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讲，
0: 笨小孩。
1: 哦吼吼！哎，急死我了，再。

这个娱乐保障元气，欢迎收听一安主持元气保障站。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2855，2307-2855，敬请批评指教。

0: 感谢听众朋友准时来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元气补充站的节目。这短短这两点真久，一安陪伴大家，安排着好听的歌曲，还有真丰富的内容，请咱慢慢来听。节目开始，咱先来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
1: 人讲金钱是万能的，无唔对，但是纯情的爱比金钱更加伟大，这是世界所公认的事实。那个姑娘就是我心目中最难忘的人，我无论天崩地裂、粉身碎骨，都不愿辜负伊。男性的成功就是女人的安慰，我的纯情曲永远要带给伊青春快乐。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阮去播枪站节目。突然间诶落雨，咁会何你南北担哥哥呢？张依安都甲听众朋友讲过啊，吼，诶，即个拜四拜五拜六，即礼拜啦，吼，拜四拜五拜六呢，拢是落雨天，落雨机会较大，尤其是中南部，北部嘛开始啊，即阵即阵啦，啊，即嘛吼，因为是即个秋天啊，所以哦，一拜落雨，一拜冷哦。啊，即卖下早时啊，吼，嘛较凉凉啊，哦，但咱听众朋友提醒啊，吼，啊，咱台湾目前啊，咱台湾附近有两个风台哦，两个呢，叫做沙德尔甲科罗旺，沙德尔甲科罗旺啦，吼，沙德尔风台伫今仔日咧按即、這个中国的广东遐入去，啊，伊会减弱啦，但是外围的环流对咱台湾同款会造成影响，吼，啊，那科罗旺啊。伊是伫奥克纳瓦附近海面上底下伫滚啊，虽然讲袂直接威胁着台湾，但是吼、哦，伊个外围啊，即、這个受到西北风的影响啊，对咱北部这边嘛是有影响的啦。吼、哦，沙德尔洪台今仔日下早吼，讲咧，广东的汕头沿海呢，入去到中国大陆广东啊，进入到广东省啊，伊就减弱啊啦。但是啊，咱嘛是有受到意外为环流的影响，所以今仔日呢，咱就落雨啊，落雨啊啦吼。啊，这个较诶阿妈有可能啊，佫有较大雨发生哦。吼，啊，像今仔下早伊安来上班嘛是有在落雨，早暗都起风啊。伊安嘛是在想，暗时啊，佮在起风是在起甚物货啊？啊，就风台咪啊，啊，他就迄个科罗旺迄个风台外围呢，因为伊个位置吼是伫奥克纳瓦遐，啊，对咱台湾北部海面上啦、北部遮啦吼，拢比较较有落雨的机会。北部、东北部有地震准好，是受着吼，迄、那个叫做咱唔是沙德尔，是科罗旺。科罗旺这个风台的影响，啊，那南部受到沙德尔这个风台的影响，啊，拜今天已经拜四啊嘞，明仔就拜五啊，后日就拜六啊，哦，拜六啊、哦，拜六礼拜受到哦科罗旺外围的影响，啊，个有个西北风的影响呢，南北部哦，中部以北的地震准好雷好哦，啊，中南部呢，迄、那个沙德尔的影响无啊，哦，无啊呢，那是进修啦，都、就是哦，对流雨，对流雨哈，到、哦、这个天气哈、哦，爱到后礼拜三以后哦，天气该较稳定，后礼拜三以后啊，啊，不过嘛，爱个注意啦哦。哎，这个科罗旺这个风台呢，应该是未对咱台湾呢有直接的威胁，因为伊只要卖势头，直接行过去吼，卖回头啊，回头吼，都无什么。

影响啊啦，啊，讲迄沙德尔风台啊，咱咧南部吼，敢若去扫着风台尾同款哦，讲风真大，风真大，南部，前两天啊，哦，下降、顶降拢在做风台。

是足侪人在用诶，有可能是安尼啦，有可能安尼啊，干安尼吼。啊，去现场调查诶人发现了，这个现场有几啊个缺点，包括讲哦，迄个针头吼回收诶，迄个粪扫桶啊无抗挂。吼、哦，迄、那个诶，注射诶管啊，直接拢在等咧涂骹，吼、哦，啊，搁有呢，即、這个诶射光吼，注射诶射光啊，吼、哦，即囥诶诶射光诶粪扫桶嘛无看挂，吼、哦，啊，注射诶啊囥注射诶迄、那个迄、那个桌面上咧，吼、哦，啊，搁有用过无整理诶针，哦，诶针啦，哦，啊，即嘛有可能诶诶吼。欸哦，这个污染着，因为迄无精力啊，无精力，你若小可去捂一个、抹一个，细菌呢是足油足油的呢，都留在吼、哦，这个桌面上啊，敢毋是？吼、哦，因咧冰箱吼嘛，无种个药品啦、啊，啊，搁有咧血液的检体啊，个人的物件在分开放，吼、哦，啊，清洁的垃圾的物件吼，放到顶。碰到的，这实在是有够害的哈！伊个灭菌锅，就是讲，这个消灭细菌的迄、那个，蒸馏哦，迄、那个设备嘛，无正常使用，嗯，这可能是无吼，确实来完成哦，灭菌哦，啊，真害真害真害啦！哦，这新型肝炎哦，新型肝炎的病毒啊。经过含有着吼病毒的血液哈，啊透过着皮肤啦，啊是啦，咱身躯的黏膜进入到身躯内底来感染哈。在台湾早期吼，都曾经有这种的情形。这在最近，敢那是在2017年呀，桃园幽门哦，讲有一间叫做维联的这间诊所哈，啊，伊这是吼共用。针头引起的感染啊！迄阵啊，讲迄80几岁医生啊，在当注射的时阵，用钢一支针呐，哎呦，啊，造成5个人感染着急性的新型肝炎啊。

即阵啊呢，有对500外的人采取啊会议检验哦，87个确诊，很可怕，很可怕哈、哦。啊，搁有一摆是2020年，在南部一间病院哦，伊个西游记的啊，血液渗透室啊，西游记的迄个所在啦哦，伊个这西游记的这个机器啊。哦，被污染掉，啊，造成两个人感染。那西游记哦，不是在游记提出来，西游记是血液啊，是抽血液出来过滤哦，所以来得一定有血啊，啊，伊个过滤的设备哦，感染的哦，应该是消毒无彻底啊哈。啊，最近在国外报告吼嘛，有传出哦，那西游记的血液透析哦，三不五时都有新型肝炎感染的病例啦，吼、所以呢，就是爱注意哦，这西游记啊，血液透析的过程当中，吼，会接触到大量的血液，啊，那是讲机器啊，吼，无消毒完整的，啊，是讲呢，医护人员操作的时阵去接触到吼，吸干的病毒都有可能污染，都有可能传染。不管是病人还是医护人员都有可能感染到啦齁。啊，感染到C型肝炎啊，20%到30%会出现发烧、疲劳啊，食不下去啊，腹肚会不舒服、冰白、凹头、黄大，这相关的症状。啊，那无治疗齁，都是慢性的C型肝炎，后边就是啊。肝硬化、肝硬化、肝癌啦，哈、哦！啊，C型肝炎的治疗，哈、哦，这一旦治疗好诶，一旦治疗好诶啦，哦，健保冇支付哦，啊，所以这个咱嘛呼吁，咱的医疗单位哦，千万唔通吼，啊你呢，现在病单啊，现在无道德啦，哦，就是呢，咱家己就是学医学的，就知影讲吼，这感染的问题介大，得爱彻底吼来做消毒。

听众朋友所收听的节目是元气播枪站，安排这首歌曲是吴静怀所唱的歌五月花。和一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啊，咱知影益生菌啊、乳酸菌啊，参像个比菲德氏菌，这种诶好菌啊，即促进着消化，会帮助消化，会维持咱消化道的机能，会当改变细菌重生态，就是讲会当改变哦，咱胃肠内底的细菌的心态，啊个会当啊，和咱排便顺畅。那是咱的听众朋友，你都有排便的困扰，你不妨呢来吃一个啊益生菌。一按所介绍的益生菌哦，这是啊真好的益生菌。啊，咱这个益生菌呢，一盒880块，内底就是一个月量30包。一盒880块，袂讲吼有药啊味，真好食啊！这种的益生菌内底，咱即马市面上上好的乳酸菌，咱拢有一盒880块，和咱的消化较好，消化道的机能维持较好嘞。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有较俗。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2500块就吃三个月。那是有需要啊，23072855，23072855，跟伊安联络。感谢你，听众朋友，咱的诺丽酵素哦是真好的酵素，咱的诺丽酵素伊是用诺丽果来做的酵素，诺丽果一个叫做酵素王，因为伊内底酵素酵素啊。就丰富就丰富啊，咱呢诺丽果是咱台湾东海大学东海大学合作的家己栽培上好的品种的诺丽果所做的酵素。哦，咱这款呢诺丽酵素是鸡门讲的，不是水的，是鸡门讲的胶囊的浓缩的哦，出上好的 SOD 酵素。 SOD 酵素是一般酵素的76倍，咱出上好的酵素，酵素，酵素就是酵素。这个诺丽酵素哦，活性是上好的，爱当和咱的新陈代谢较好，和咱体质来调整，和咱做体内的环保。那是讲咱常常都排便未顺，气是歹，都在面层翻来覆去啊，都无法度入眠，会当考虑诺丽酵素帮咱做体内的环保。体内的环保那好啊，咱的气血都好。23072855，23072855。那是讲啊，排便未顺哦，你嘛是会当来吃诺丽酵素，效果嘛真明显。诺丽 SOD 酵素的胶囊，一罐990块，会当吃一个月。一组是两罐，1980块，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今晚和伊安来做一段广告，伊安来介绍咱所推荐介绍的产品，意大利原装进口礼拜的老树橄榄油，一罐1000cc，一箱6罐，2900块，一罐580块。买5罐送一罐，一箱6罐，2900块。粗橄榄油一箱6罐，三个罐袋啊，2900块。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罐温专用的葵花油，一罐是750cc，一罐260块，一箱8罐，4个罐袋啊，1980块。诺丽果的酵素胶囊，整粒拢是高活性的诺丽果酵素，60粒装的，一盒990块。葡萄糖胺，美国原装进口入来，

120粒，一个月量1800块。舒钙胶囊一体钙，美国原装进口的，240粒，两个月量哦，980块，一旦吃两个月。大豆卵磷脂胶囊100粒装诶，一罐980块。叶黄素美国原装进口入来，60粒装，一罐680块，吃一个月。超级 B 群复方锭。长效型的一天吃一粒30粒装的美国原装进口的一天一粒一罐480块，益生菌一盒30包，一天一包，吃一个月880块，三盒2500块。有较俗，再来介绍的是纳豆红景天加桑黄三合一的胶囊，一盒60粒装，1500块，吃一个月。高活性的诺丽软喉糖，一包30粒，每一粒都分别包装，炸出门真方便。一包30粒，130块。黑芝麻核枣糕，一包13片，一包300块。咱的产品满2000块，唔免运费；满2000块，唔免运费。有需要？跟咱联络，感谢你，23072855，23072855，23072855，一按的服务电话，感谢你。

为什么讲哦，你保存无好啊，都有风险的，因为哦，保存无好啊，这细菌的大量的生长啊，加比只要呢，讲哦，经过咱的嘴哦，入去到就是讲，咱来啉咖啡，啊，咱是用嘴去啉诶，咱诶嘴内底有细菌、有加素等等啦，吼，啊，咱即个嘴去接触到咖啡去接触到咖啡杯啊，吼，啊，即个嘴内底诶细菌啊、加素啦，都有可能啊，黏伫杯啊顶面，吼，啊，你若讲吼，但在杯啊，都搁放诶吼，空气当中超过两点真久，安尼呢，有诶细菌的数量就快速增加，这快速增加诶细菌你是看未到诶，你搁再提来啉，引发着急性诶肠胃炎，这是有可能诶哦，这急性诶肠胃炎就造成啊激烈呕吐、落下严重诶脱水，使得油脂诶汇流下降。引起着急性的腰肌的损伤、腰肌的衰卡啊！第二个就是讲哦，这个啉迄咖啡内底有掺牛奶啊，一般都是拿铁啦，啊是人诶讲诶迄种叫啥物啊？佮加牛奶诶，迄个是拿铁，佮一个等你佮想着佮佮讲，即马想袂开吼，因为喊你伫啉咖啡啦吼，所以呢较少哈，而且咖啡内底呢有。

提牛奶，啊，第一吼室温就是在空气当中嘛，真容易啊，这个、牛奶变质哈、哦。就算讲是你有在放在冰箱，但是哦，这个有一挂的细菌啊，赶快一旦搁继续来生长哈、哦，啊，所以讲，这嘛是会提关掉污染的风险。第三个就是吼、哦，迄咖啡豆啊，咖啡粉，你放的所在。咖啡豆啊，咖啡粉啊，你那保存无好啦，嘛是同款容易啊生霉菌，产生着吼褶曲毒素，产生着毒素吼、哦。啊，这个像这种褶曲毒素吼、哦，这毒素吼、哦、会伤有机吼、哦。啊，所以讲咧，这放咖啡的所在嘛，该重要，该重要。咖啡的罐啊，咧锁严，啊，再放个冰箱较低温的所在吼。哦啊，要去要卡咖啡哦，爱用打的糖匙啊，像像伊安有一天啊，要啉咖啡哦，还是迄规罐的咖啡粉啊？奇怪，迄咖啡粉奈变扑实嘞，本来是咖啡实嘞，安奈变扑实嘞，啊，看起来啊无黏条条哦，吼，规拢啊无黏条条，但是都变扑实嘞啊，伊安就想，这一定是歹去啊。一定是派去啊啦，哦，免阁想啥物，因为迄个咖啡啊，伊按一直认为讲啊，都放喺毒的内底，哦，即阿伯定定在啉啊，在锁眼，同款呢，伊会变质，同款变质啦，吼、哦，即、這个肾脏科医生建议咱的民众吼，咱的啉咖啡啊，第一个就是吼、哦，现泡的，现啉就好啊。哦，啊，你呢？看是不是会当几点钟以来在啉完啦？哦，啊，第室温哦，就是空气当中呢，卖超过两点钟，搁较卖藏过暝。哦，第二个就是哦，先选择乌的咖啡，哦，卖掺牛奶的啊，吼、哦，啊，那是有掺牛奶的嘛，真好啦，人爱食迄拿铁啊。卡布奇诺哦，演上着卡布奇诺哈，啊咧，你咧一个爱食拿铁，爱食咖啡，卡布奇诺迄种增加着牛奶，啊是爱加牛奶哦，鲜奶哦，唔通加奶精啦哈，啊你迄较润喉，较袂将咧口切涩哦，迄个人的口感袂要紧，但是呢，好卖泡伤济，啊一摆就带你们玩哦，较袂会变质啦哦，尤其是对油脂功能无好的人啊，第三个就是呢。咱咧咖啡豆啊，咖啡粉哦，上好是呢买较少的哦，少量，每一摆买一点嘛都好，用完哦，食完啦，再过去买，食完再过去买哦。人迄专业的，迄嘛是拢伫伫出品哦，就是咧卖出来进前啊，拢有经过处理过啊哦，拢有可能防潮干燥剂啊，还是灌咧。迄、那个空气入去啊，较袂可以湿淡，但是咱拍开了后，吼、哦、防潮，这就最重要诶。拍开了爱密封，吼、哦、爱防潮，哦，较袂生霉菌。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就电台工商服务了，后个阁继续咱的节目。

0: 清楚了。
1: 话着进前人人白顶，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化手法。对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济大医，该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让司法更加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

0: 中。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2: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湿地要安怎？
3: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2: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3: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先好无网站查询哦。
4: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民本广播公司1台12960赫，2台855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9: 这是民本电台8500赫，请继续收听以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

张言讲哦，通宵的白沙墩，哎，听众朋友啊，都想到白沙墩妈祖这首歌，咱即卖来安排。另外，阁有遮侪首好听的歌曲会到底安排，你乃会袂认的我，阁有咧万有客，拢到底哦。

听众朋友，你有一直大哭起来、喘袂落来这个困扰无？一个可能性啊，是因为有生活习惯。营养师真热心啊，整理出了十个原因，听众朋友你来听看卖啊，看你是不是有这几个原因啊？暗加合理呢，拢喘袂落来。第一类就是哦，食伤过紧，因为食伤过紧，咱大脑吼未负接受着你食饱的消息，未负接受着胃肠在讲饱饱，所以就继续搁食，你就食搁较侪物件落去。所以建议吼，咱食物件咱就慢慢补，慢慢啦食，食七分饱就好。

加小花八八有加物件类，安尼就差不多啊。第二个原因是水啉伤过少，水啉伤过少，感觉嘴大，感觉嘴大，以为哦是巴肚枵，还是哦以为是想要加物件，啊，就阁继续加。第三个是食宵夜哦，爱食宵夜的朋友爱注意，因为伤晚食物件啦，影响着身体的代谢，使着身躯无法度有效去消化遐食物，啊，佮加上宵夜一般拢是经济加工的物件，高热量、高盐分，所以呢，本来就代谢都无好啊。佮增加佮较侪热量，无怪拢瘦袂落来。第四个是坐伤久啊，坐伤久吼，咱个大部分的肌肉拢是来放任的状态，所以即个时阵容易啊脂肪来累积，嘛容易哦得着慢性病。所以讲坐60分钟久到90分钟久就站起来运动一下。第五个就是睡眠不足，睡眠不足会影响着荷尔蒙的平衡，和饥饿素。受体素失去调和，造成大脑对吼高糖分、高油脂的物件特别的介意啊，所以你就会加食哦，会想要食。第六个就是生活压力，除了睡眠以外，生活压力大，这嘛影响到荷尔蒙，影响到荷尔蒙，使到皮质醇上升，造成想要食油的物件，想要食甜的物件，啊嘛就容易暴饮暴食，情绪无稳定，啊，这就是人咧讲的压力。胖，第七个就是蛋白质无够。蛋白质吼是咱身躯真重要营养素。蛋白质啊，比淀粉啊、碳水化合物啊，啊，够脂肪，够卡容易有啊饱足感，食物咧热效应嘛较悬。蛋白质会当提悬着基础代谢，就是会当提悬着代谢率。蛋白质你爱有够，蛋白质啊无够，你代谢的功能就较差。啊，咱得要减。当减脂肪的期间，要维持肌肉的量，哦，减少肌肉流失的速度。啊，那长期欠缺蛋白质咯，不然讲容易吼肌少症，啊嘛容易大颗。检讨你食的物件啦。第八个就是膳食纤维无够，膳食纤维会当延长消化的时间，会当拢感觉饱饱，啊都袂想要食物件，啊可以当稳定血糖，帮助排便顺畅。所以讲，这个纤维质啊无够，你都一直咧想要食物件，一直要食。参照咱即马这个时代，无人可以去枵啦，枵你都想要食物件，即马是一个习惯，因为养成就有。饥饿的感觉啊，饥饿感呢都是食物件，这种心情都会造成食伤济，不是真正需要，只是一种感觉，有可能是啊荷尔蒙引起的错误的感觉。搞的都是爱食混酱、蘸酱、混酱，蘸酱食的锅贴、水饺，一定爱要混酱，啊，佮有人食的大米，嘿，足济。酱啊，这唔是真好啦。食火锅、沙拉、蘸酱、酱吼，内底拢系足侪油哦。所以讲，阮酱食较少的啦。伊安嘛想着，伊安来食蚵仔煎、肉丸，迄、那个酱对伊安来讲都非常重要。酱啦唔对，食物都感觉味唔对，所以吼，咱真正是哦，依赖着酱哦，即爱戒啦。第十个就是哦，食饭的时间无规律，血糖加荷尔蒙吼。无稳定，影响着咱的食欲，会增加对高热量的食物的渴望，就想要吃。因为血糖无稳定，血糖的问题，啊，佮有荷尔蒙的问题啊，就想要吃，就够吃的啦。这对影响着新陈代谢佮消化的能力，互你就大颗起来。所以为什么一直瘦袂落来？哦，有遮尔济佮生活习惯有关系啦。你是不是有这个问题呢？你家己爱检讨一下，爱去改善，包括食伤过紧、水啉伤少、食宵夜、坐久久啊、睡眠不足、生活压力、蛋白质无够、膳食纤维无够、爱食混酱、食饭的时间无。

做一段广告，那是讲啊，咱行路食辣，行路不舒服啦，背楼梯啊，搁较头痛。这个时阵啊，你一定想讲有啥物方式啊，会当改善。啊，那无咧，人叫咱来去剃头，咱都拢当讲，袂因咧，我行袂法，我无法倒去。规工啊，你都守在厝诶，看人去剃头啊，我羡慕诶。咱会当啊，葡萄糖胺啊，试看卖啊，因为啊，葡萄糖胺提供互咱。身躯所需要的营养，和咱的走路的部位啊，会当哦较健康，增加着软骨啊的营养素。外口啊，嘛有伫卖葡萄糖胺，伊安所卖葡萄糖胺哦，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葡萄糖胺，无食无钠，袂伤咱的身体。啊，咱这是药粒啊的复方的配方，有葡萄糖胺、软骨素、胶原蛋白、芹菜籽、芹菜剂的萃取物、生物类黄酮、翁来加索、碳酸钙、维生素 D3、八大配方。咱的葡萄糖胺，咱会当试看卖啊，食看卖啊。外口葡萄糖胺的种类足侪，品牌足侪。你若是唔知影要食多一款的，你会当啊参考一安的，一安的是啊。一个月啊，1800块，一个月量1800块，23072855，23072855是一安的服务电话。那是讲，咱要增加咱的骨本，要和咱的骨头啊，会当啊骨质脉流失去，咱会当补充钙质，钙质是真好的。营养一般的人钙质流失的时阵啊，拢无感觉。除非讲啊，有去做。骨质密度的检查，除非啊受伤，医生检查，佮知影讲哦，骨质流失上侪啊。所以平常时啊，咱若是拢有在补充钙质哦，咱的骨质啊都会较侪、较饱。葡萄糖胺佮加咱的钙质、蔬钙，会当予咱内外兼顾。蔬钙哦是。钙质哦，啊，咱这是软球啊的钙质，外口有诶钙质呢是啊，有粒啊，咱是软球啊，是软诶，内底是诶。

议题的较好吸收啦。那是讲咱的听众朋友，你都有需要葡萄糖胺，还是有需要钙质、舒钙？23072855这个电话，230728552307-2855，跟伊安联络。感谢你，和伊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你知影钙质对咱身体的帮助是啥物呢？钙质啊，会当帮助维持咱的骨骼、跟咱的喙齿正常的发育以及健康。不但呢正常发育哦，而且会当维持健康。有的人喙齿啊无好，容易崩，容易闭开，迄有可能就是钙质啊无够。啊，那是囡仔在发育的期间哦，需要有钙质啊，才会当让伊的骨骼健康，喙齿啊会较健康、较水。另外，钙质啊可以当帮助血液正常建起来，这个功能钙质呢。会当帮助活化掉身躯内底的凝血酶原哦，都是血液建起来的加速，可以会当转化作凝血酶，就是会当好身躯啊血液建起来的功能啊，更加好诶。那是啊，血液哦未当正常建起来啊，安尼诶血液一直流，这是危险啊。钙质啊，佫会当帮助咱的肌肉、甲咱的心脏正常的收缩。一个很重要的神经的感应性，所以有的人身躯哦神经啊无健康，嘛有可能是钙质欠缺；心脏无健康，嘛有可能是钙质的欠缺。钙质啊，佫会当调控咱的细胞，和细胞的通透性较好。钙质的用途较好诶，钙质的补充是每一个人拢有需要诶。平常时啊，咱那是伫饮食这部分哦，加食一寡。青绿色的蔬菜，啊是讲加食一寡有钙质的物件，即嘛会当补充钙质。运动嘛会当啊，刺激着钙质的合成，啊个晒日头会当帮助钙质的运用。啊那是讲哦，咱有欠钙质，咱会当啊用钙质的营养品来补充。一安有钙质的营养品，就是咱的舒钙，舒钙以前软球啊的包装，会当用杯嘛，会当用吞的。一罐呢是两个月量，一罐会当食两个月，只要980块哦。食两个月只要980块，平均一个月啊唔免500块。这个钙质的品质哈、啊、真好，真稳定，而且真好吸收。那是讲咱有要补充钙质，会当来考虑一安所介绍的这罐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舒钙，这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软球啊的钙质咯，内底的钙的唔是啊，有粒啊，唔是规粒顶空空的，是啊，液体钙，真好吸收。23072855，这个电话，请多多利用，感谢你。伊安来做一段广告，伊安所介绍的产品有意大利进口的老树橄榄油，意大利进口的葵花油。诺丽果酵素胶囊、高活性诺丽软喉糖、葡萄糖胺、补充钙质的舒钙、大豆卵磷脂胶囊、叶黄素、B 群、益生菌、纳豆红景天、桑黄三合一的胶囊，还有芝麻核藻膏、元气糖、水梨膏。买咱的产品满2000块，唔免运费，满2000块。唔免运费，伊按你服务电话23072855，23072855，感谢您。

咱传统的社会啊，照顾大家大官就是公公婆婆，传统媳妇占足大的负担啊，唔忙媳妇哦来照顾。但是时代无同款啊，真正是有依据。常常听到公园的阿姨啊，讲讲来话长啊，啊莫讲较好啦，国家。卫生的研究，国卫院上新的发现，今嘛吼照顾哦长辈，尤其是照顾失灵失智的长辈，当当吼主要照顾的人，今嘛已经是好心。后生占28%，啊那是啊，早嫁占25%，啊新妇吼，敢若9%。9%啦，这个时代照这种情形，啊是不是爱多生几个后生啊？哎呀，这时代无同款啦哈，这是2024年9月10日的新闻啊，时代真正在变，啊是把家己的身体顾好啦，较欠的老本。再重要，真正啦，无法度来只好申请外籍看护。总讲你那是钱额吼，拢无问题，你嘛会当申请本国籍的，本国籍的啦。但是迄本国籍的吼，本国籍的算一工偌济钱，啊那是会当申请到外籍看护啦，算月一个月差不多30,000块，请人来顾本国籍的，请人来顾。2024年9月份行情啊，一工2800块以上。

0: 三宝这首歌是乔佑甲蔡小虎合唱的歌，袂当无你。
1: 伊按即马来进一段广告，听众朋友。

人今天会当自保良心，和你活力充沛，纳豆调整体质，促进新陈代谢，三黄营养补给，帮助健康维持。咱公司有一罐的产品，这是胶囊的，内底有红景天、三黄、纳豆，主要的成分是红景天、三黄跟纳豆，这三种的成分是主要的成分。另外还有啊，草本的萃取物，包括黄芪、丹参、红花、山楂、葛根，专利的红景天萃取，专利的纳豆、激酶萃取，红咖粉萃取，专利的三黄菌丝体萃取。给们讲的，给们讲是素食的，专素的，吃素食的朋友会用的吃素食的，给们讲一天两粒，一罐60粒，吃一个月1500块，咱不用一罐红景天，一罐纳豆，一罐三黄，不用，咱就是纳豆、三黄、红景天，拢在这个胶囊内底，一罐1500块，一个月量60粒，1500块。素食的朋友会当吃，那是有需要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感谢您。听众朋友，咱所收听的节目是元气补充站，我是一安，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日的节目。一安啊，按你讲，就是表示咱今日的节目要结束啊。两点钟久的时间，一安所安排的歌曲、安排的内容，唔知影你有介意无？咱一旦继续利用23072855 23072855这个电话，甲一安来批评、来指导。订会的电话嘛是同款，这个2307285523072855。这个电话是24小时，拢有专人在电话边服务的。专线电话，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节目。咱的节目拜一到拜六，拜一到拜六中昼的12点到2点来播出，同款的节目，林本电台帮我签约。感谢听众朋友在一安支持鼓励收听，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祝大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下一回欢迎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拜拜。

0: 辛苦了。
1: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2: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3: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4: 妈，我只有一台 Autobike 去买物件。
5: 那怎样？我就应该在动诶。
6: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诶监护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诶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老师让我变得较有自信，
8: 老师教我学会晓解决冲突，
9: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6: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禁书比电影

0: 影一百分的形状，九月十四伫咧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咱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我不喜欢他摸我。
3: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我笑过，怨过，爱过，痛过。子夜的我，决心藏一个梦。心疼的我，不愿与你告别。冷冷的风，吹着我的泪。长长的夜。

雨中的我多想藏一个誓言，痴心的我为何与你分离，绵绵的雨飘下我的爱，寂寞的风飞着我的愁，什么时候你才会回我梦中。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蒙奇亚
1: 瓜建中，
0: 而且为大家来服务。传播时间：红青五年改道完，
1: 红青的永坚固，
0: 红青的大光明，
1: 隔日玻璃面少散，
0: 个人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来听郭建中俱乐部这节目安尼吼，
1: 对
0: 啊，即马全台湾哇拢如何作地，
1: 嗯，
0: 行个都拢如何啦，
1: 哎
0: 呀，
1: 所以出门哦，啊雨伞爱扎，
0: 哎，
1: 若无落雨就要潮啦，
0: 哎，
1: 啊若落雨吼，啊就热雨啦。
0: 嗯，
1: 哎啦，雨伞拢爱扎。
0: 哦，对
1: 了。哦，无这汹涌啦，雨甲你落落呀，再时啊出门无好天呀。
0: 哎，
1: 下晡时啊甲你落一阵啊雨安尼哦。
0: 嗯。
1: 哇，走袂。
0: 对啊，全部沉到落。
1: 哎呀。
0: 那徛倒摆人人穿雨衫无差啦。
1: 我下头走一淡水哦。
0: 哎。
1: 啊，这个也雨伞啦。啊，咱咧大老大姐讲。啊，无好啦，你唔免炸雨伞啦。啊，我是讲，唔好咧，啊，那无好，无落雨，无加一日头啊咧。哦，因为我都拢做无，较无咧迄个穿外套咧咧加日头，无迄个习惯。啊，所以讲我无加雨伞好啊，崩炸。看这个天啊，乌阴乌阴哦，唔、
0: 嗯嗯、
1: 知要出日头还是要落雨，唔知。结果我接应一坐到迄、那个迄、那个淡水哦。哇，迄雨安尼敢那用刀诶，加在雨伞有炸，无就敢那咧压压压搞诶。
0: 啊，即马全台湾啊，拢落十滴啦。
1: 嗯，
0: 嘿啦，
1: 这超圣婴现象啊。即、这个超圣婴现象吼、哦，爱干每年诶，即个春天啊，哎、哦、呀，无、啊、正常啊。
0: 这落十滴安尼，较湿啦。
1: 湿热啦，你看。尼泊尔迄喜马拉雅雅山的迄冰啊、冰柱啊、哦、冰条啊、迄冰山啊，迄规地落落来呢，怎安尼规个吼，一落落来，怎迄水怎碰起来个高楼悬公？
0: 嗯嗯，
1: 啊高楼悬个落倒落来，吼、哦，你话走袂离，痛苦走袂离。
0: 冰山啦，叫摇伊哦，
1: 嗯，
0: 都代志啊，
1: 哎呀、啊，
0: 哎呀、啊。
1: 哎，
0: 水安尼贵安尼拢冲来，
1: 迄都无正常啊嘛。
0: 哦，你个看迄人安尼哦，走袂离啊，真可怜。
1: 对啊。
0: 对啊。
1: 哇。
0: 嗯。
1: 死伤真济哦，啊个失踪的哦。
0: 对啊。
1: 嗯。
0: 啊，算算啊，你看住在台湾，看有幸福无？
1: 对啊。
0: 哎呀、啊。
1: 真正哦，阿弥陀佛啦。
0: 对啊。
1: 嗯。
0: 啊，如何执地的那边喏？
1: 我这地立咧厝内也无差、
0: 啊，哦丢了。
1: 啊，要出门摇雨伞啊，啊无创啥，咱就卖拍拍照啊，有代志甲出去就好。
0: 啊，伫个立咧厝内，你买干嘛湿吧？
1: 啊，湿到冷气甲开一下，啊温度甲调较悬呢，啊可以除湿一下啊。
0: 电风吹吹了。
1: 对啊，有诶电风咧吹，无感觉，无、嗯、啊无法度通啊除湿啊。
0: 嗯
1: 对啊，
0: 嗯、
1: 啊无就爱即个除湿机啦。除湿机吼，啊小小甲开一下吼，甲除湿啊。
0: 嗯。
1: 啊，无即个湿气吼，那早晚咱的体内入去嘛是唔好啦、嗯，所以冷气嘛袂当吹几工啊。
0: 啊，咱能惊湿啦。
1: 嗯。
0: 一湿哦，骨头哦，哇。
1: 骨头啦，嗯、啊，像讲咱即嘛这，哦，我即嘛唔是讲过啦，迄目睭呐安尼大眼睛的人哦，你唔通想讲啊，即嘛这热天哦，较袂要紧。热天吹冷气哦，迄甲咱的迄个水分拢吹大去，迄目睭吹甲拢会艰苦嘞。
0: 拢吸大去嘞。
1: 啊，你无吹冷气，吹电风扇甲迄风扇甲目睭拢后壁湿死的，嘿、嗯、啊。
0: 啊那，就这热天变啦，
1: 嗯，
0: 迄电风扇有料啊啦。
1: 啊像啊，扇都爱扇多啊，好唔能直接扇迄目睭啦，扇迄目睭会不舒服啦。
0: 啊、
1: 你无感觉讲，我那咧坐咧看电视，坐咧看手机，坐咧创啥呐？咧目睭足艰苦。
0: 嗯。
1: 啊，都、就是一直扇风，啊吹冷气一直吹，哎呀、啊，免讲目睭嘛是，因为你目睭有干眼症会大会涩吧。
0: 哦，对了。
1: 哎呀、啊，不舒服啊。
0: 对
1: 了。嗯。
0: 从出门哦，骑车通常哦，拢爱睡哩啦。
1: 嗯。
0: 你若无睡哩哦，都拢丢啊啦！
1: 嗯，
0: 哎
1: 呀、
0: 啊，
1: 对啊，
0: 嗯，
1: 啊，所以这有当时啊，这天气哦，无一定啦。怎反正出门家己都爱小看这天气安尼啦，哎、
0: 嗯、
1: 啦 ，OK。
0: 来啦，
1: 嗯，
0: 迄、那个彭佳佳唱这个歌啦，我做 一日如好听呀、
1: 啊。
0: 哦，嗯，这个歌真好听哦，听了个地方，心肝艰苦艰苦了。

0: 能像安尼一条经典安尼，安尼像迄刷卡布刷卡好咧，
1: 嗯，
0: 刷卡像迄薄薄度安尼。
1: 系啊，对啊，佮投资就是吼、哦、看，别、爱看啦。那、啊、感觉讲阿都已经袂堪的，就好动啊。
0: 对啊，
1: 系啊，唔是看你啊，就好动啊。
0: 来，蔡琴。

0: 最后一封信哦。
1: 嗯，
0: 即马过来到底是缘分啦。
1: 嗯，
0: 啊，本来就是啊。
1: 嗯，人的斗阵啦、熟悉啦，这拢是缘分啦。
0: 有啊。
1: 嗯，
0: 斗阵是缘分啦。

0: 观察啦，咱的这巴拢会听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痛，因为呢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就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肺未顺，这拢会痛。简单讲就是讲，痛就是未通，通就是未痛。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痛、强筋骨，针对即个风湿痹痛，同时伊有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痛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治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将打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打通，经脉啦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吼、哦，大家讲通就是未痛，吼、哦，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边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心管变矮，敲骨骨头容易支气，这边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即马立秋来啊啦，啊过来都冷啊，
1: 嗯，
0: 啊从咧骨头吼上惊即落天气，哎呀，从骨头咱就爱甲顾好啊呢，哦骨头你啊顾顾无好，你中间哦酸啦、抽啦、疼啊，拢来啊呢，足无路使啊呢，哦，
1: 嗯，
0: 啊那疼起来啊，去注射啊，无多啊。那个做啥拢做啥，做类固醇的呀、
1: 啊，消炎止痛呀、
0: 啊。啊，类固醇做了你就袂痛。
1: 嗯，
0: 我再隔几工了，搁痛哦。
1: 嗯，
0: 过来做。
1: 啊，你天天做会变习惯，而且哦，咱咧腰子啦、肝啦、腰胃啦，动袂掉。
0: 对啊，真做惨。
1: 嗯，
0: 哎呀，
1: 对啊。
0: 你食这罐就无唔对啊，吼、哦，红青的养筋骨，筋甲白灯来食，哦。吃这罐就对了，哦，红青的养筋骨2999869。
1: 啊，今麦来买半打拢有油台哦，吼、欸，哎、哦，记得哦，找罗岗小姐2999869。
0: 真个吃好，
1: 嗯，
0: 哦，免咱聊聊你讲，免来注射，注射就该注内固醇咯，免讲你嘛爽，
1: 嗯，
0: 哎呀、
1: 啊，啊。一直靠住下安啊，迄、那个有效果嘛是过来，
0: 对啊，
1: 啊这都无法度啊，啊所以而且吼、哦、住这下阁有副作用，
0: 对啊，
1: 啊那个唔好啊，系啊，迄、啊、是讲一半摆啊吼去住，啊你要定住吼、哦，这唔是办法啦，所以咱这个红青的养筋骨爱买顿来食，啊买顿来都爱认真食，你若安尼三只四休困得个定来，吼、哦。

0: 紧食紧快活啦。奉请永金骨2999-8692。
1: 食这款奉请的永金骨就无唔对啊啦，哦，2999-8692。
0: 2999-8692，找到江小姐询问。

江的海边，即马过来这条红玉龙的歌吼，波涛水故摇。

0: 今嘛来讲一下这個鳳青的大光明嘞吼，啊，这广告安尼，啊，咱唔通吼这视力的衰退吼，成为你视觉上的这個不便安尼，鳳青的大光明会当明目保眼安尼，人的这個体力吼有这极限，啊，咱这视力当然嘛是有这极限安尼。当这视力使用了超出负荷的时阵呢，就发生了这个衰退的现象。工业污染，吼、哦，啊，这酒喝、声光器材、营养失衡，吼、哦，啊，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吼、哦，普及就对啦。啊，顶呢，目睭容易受到伤害。啊，伫咧这个眼部呢，一边粗翻吼，啊，咱这个视力开始衰退。按、啊、这红星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这目睭，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红星的大光明，紧买倒来食呢。日常有咧服用咱的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养肝滋阴，使着咱这目睭会当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对着老大人来讲呢，视物未清吼，惊光老啊油。鳳青的大光明，金杯倒来食呢。鳳青的大光明吼，会当帮助咱这营养的吸收，有助于这个缓和咱这视力衰退这现象，重保咱这视力健康。鳳青的大光明，目睭吼不舒服吼，唔通拖。鳳青的大光明吼，会当用肝滋阴、明目，针对多种这病因呢。经过多年研究改进，精选咱这个到底吼天然中药材呢，连接而成的鳳青的大光明，更加买倒来吃。鳳青的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这目睭甲内脏的这疾病，吼、哦、啊！消费者呢多年的这知名购买吼，啊，加上讲咱这政府认可的这 GMP 优良药品呢。鳳青的大光明，未冷未涩，啊是不未清，目睭大涩，啊是讲咱这目睭疲劳顶，这目睭的一边吼，啊拢有明显的这改善，有这个效果啊咧，吼、哦，敬请安心服用鳳青的大光明。
1: 目睭不舒服哦，唔能拖，鳳青的大光明紧买转来吃，唔通哦，这个时代啦。衰退了，让你的这个视觉不便。目睭是灵魂之窗，顾灵魂、关心才是关键。中医认为讲，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患呢，是由肝、心、甲气血亏损有关。如果呐用眼过多，眼力透支过多呢，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啊，目睭会涩，爱熬老目油。目睭的镜头有千百种，治疗者需要滋养肝肾、补益气血。鳳青大光明，甲你对症下药。即马手术了，白内障的人真多吼。
2: 嗯。
1: 啊，手术了，目睭安尼金角角安尼，啊，但是啊，你就爱去甲保养。
2: 对。
1: 你若无甲保养，伊目油那细细条吼，又过来啊。
2: 哎，对。
1: 你食鳳青大光明。伊会甲你滋养肝肾，保益咱的气血，滋阴明目，甲你保眼。迄个食吼，啊，好样咧，会当吸收这营养。
2: 嗯。
1: 啊，无你若手术术在中间吼，等下金骨枯啦。
2: 嗯。
1: 啊，你若无个保养在中间吼，伊会过来。
2: 对。
1: 哎呀、啊。
2: 你若讲手术了，无偌久那会咧流目油，啊，迄就等于讲，这手术失败。哦，所以讲，咱这个朋友的建议啊，伊甲咱讲哦，爱甲朋友讲，讲哦，上好呐，讲都去予医生看吼，啊有知影讲有白内障啊，都快好紧食，啊食哦，那讲医生有叫你爱开刀，啊咱就甲开，啊开咧吼，再个开第二类，安尼哦。诶，差足侪，你护肝可以差足侪
1: 啊！啊，但是当然都要个保养啊。
2: 对啊，啊，就是要个食
1: 啊。对啊，鳳青的大光明哦，伊甲你滋养肝肾，保养咱的气血，滋阴明目，甲你保眼。我用简单的介绍，啊，那要个讲几大串哦，哇，我你听个无啥啥。
2: 今麦这两类吧，就那不够，这两类不。

0: 个哇，真晦气呢。
1: 寸步难行啊！
0: 对啊，哦、啊，今嘛吼，目睭不好的人够足侪，电脑、手机啊，吼、哦、啊，这电视荧幕看伤久吼，啊，目睭会打会涩，啊，会雾。诶、欸，今嘛吼，唔是干那手机啊，尔，迄电视吼，哦，迄今嘛吼，有迄 YouTube 啦，吼，啊，佮有啥物吼，哇，通个看足济，看规工你都看袂完呐，啊，所以讲吼，迄目睭会足疲劳的，会打会涩，诶、欸，所以讲咱红星的大光明爱买灯来食，吼、哦，2999-8690，今嘛来买半打拢有犹太哦，吼、哦。找了江小姐询问 2999-8690

咱来甲进者广告咧吼，咱这个隔离玻璃免扫散，天气呐一变化吼，啊一挂咱这个老大人啦、囡仔啦，气更较差的吼，啊见着冷风吹着风，啊得安尼扫扫扫，日啦扫暝啊扫，扫甲暗时啊吼拢困无好安尼吼，啊扫甲平平喘。穿平平安尼，咱玻璃免扫散，更加买回来吃。玻璃免扫散吼，唔管你扫偌久，大扫还是孤扫，扫无痰吼，还是讲扫甲咧，咱这个痰液是白色的咧，还有做冷扫。啊，那是黄色的吼，迄只有做热扫安尼。啊，是讲感冒引起的各种的这扫菌咧，玻璃免扫散吼，更买回来吃。玻璃免扫散会当甲咱清痰个止扫安尼，唔管是冷扫吼，啊是即个热扫吼，啊咱。

0: 这个玻璃免扫散的，啊，紧把买回来吃。玻璃免扫散，咱这个老大人啦、囡仔啦，吼、哦，哪在扫吼，拢适合用得着。玻璃免扫散，盖好用安尼，吼、哦。啊，根据这个报道呢，这个扫吼那是无根治呢，扫久可能就会引起其他的这个病变安尼，细胞较无健康安尼，吼、哦，爱小心哦。啊，咱这个扫扫扫，酷酷扫吼，隔离玻璃免扫散。不管你是冷扫还是热扫，还是这个旧年扫，吼、哦，老人扫、囡仔扫、食薰的薰扫、大扫、旧扫，吼、哦，啊扫无痰的，咱这个大自然到底的药材，至少有效。
1: 玻璃免扫散吼，都爱买回来吃吼。咱这个老人扫、囡仔扫、食薰的薰扫、冷扫、热扫、大扫、旧年扫，扫无痰的。哦，啊是讲无咧扫，暗古痰真济，这拢该买转来食。啊，若感觉到对外口转来哦，然后头怪怪，啊，咱就好紧甲买转来食。玻璃免扫散，哦，咱若讲这地扫吼有效，那咧酷酷扫啊，酷酷扫扫到有当时啊吼穿皮皮，啊穿起来都要有医生看。哦，啊平常时啊若讲气管较无好的人。哦，食着冰，食着凉的，食着冷的，都安尼轻轻叫，安尼咱都爱这个玻璃面烧山靠过来吃嘞。哦，啊吹冷气啊，哦啊连咪吹冷气，连咪吹烧气，去外口就吹烧气啊。啊，所以讲哦，感冒的人就较侪，啊感冒呢，就会这个流鼻水啦、烧啦，哦啊这烧、個、吼、哦、当然较恶好。啊，咱若讲去哦医生看有感冒。爱有医生看，迄、那个病毒爱甲处理掉，转来了吼，咱这个扫药啊，玻璃免扫散，哪个食？吼、哦，认真个食。这个脑咧扫吼，一天加食几摆。啊，那无咧扫吼，早暗个食都 OK 啊。吼、哦，然后个清清的吼，较快活。啊，脑咧唱歌爱唱歌的朋友，吼、哦，迄脑个清清的吼，迄脑加热冷的。哦，那声音加偌水嘞，安尼，哦，2999862找罗岗小姐询问。啊，咱今嘛啦买半打够犹太，哦，够犹太，找罗岗小姐2999862。

起见，讲到是不是大哥是白眼狼，我想要代替。

0: 这条做缓冲器。
1: 嗯。
0: 哎，即讲传播时间，红青的永坚固。
1: 红青的大光明。
0: 红青的五年阶段。
1: 隔离大油厂所出品的玻璃免烧散。
0: 还有 EGF 青春胶囊。原料是法国的，
1: 一罐40粒1800块。你那边半大个有犹太，阿兰个有珍珠霜，会当淡化咱的黑色素，咱、面的黑色素哈。啊，一罐700，两罐1000粒。
0: 嗯，
1: 啊，较大罐啦，今嘛加15亩哦，多30亩啊。
0: 哦，对了，
1: 嘿，
0: 哦，迄个水当当，
1: 嘿，哎，水水出门到面水，
0: 对啊，
1: 哎呀、
0: 啊，台湾的养生美。
1: 一包100个，啊，个有无掺粉的纯肉酥，个有肉条，啊，个有咱这个一口松，
0: 哦，一口松真好吃，
1: 这嘛拢厉害个，
0: 你个吃就知讲，还有肉酥，还唔叫氨基酸，
1: 胖胖酥酥啦，
0: 啊，够两倍剂，
1: 对，
0: 啊，咱人有氨基酸个两倍剂咯，
1: 嗯，
0: 你身体唔介用。
1: 哦，这囡仔偌爱食咧，
0: 对啊，
1: 安尼一粒一粒吃落安尼哦，食袂煞安尼。
0: 怎么那么好吃？
1: 哎呀、
0: 啊，
1: 阿妈我还要，
0: 哎呀、
1: 啊，唔爱食地瓜，食着讲我还要，我还要。
0: 你爸如意啦，食落这种干哦，氨基酸够两倍剂，
1: 嗯，
0: 哦，所以你若讲有这个氨基酸个两倍剂哦。

0: 身体嘛加尽量。
1: 对啊，靠抗体啊。2999-8692，啊，那要治咱这个海蜇头啦吼，啊，搁有咱这个特级蛋蜜汁黑豆，这拢700块，今嘛700块，你要去菜市啊吼买物件，买无啥物物件通食，哎呀，啊，所以咱这热天吼，安尼食些较清爽的。凉拌的物件吼，啊，食起较清爽，啊，无真正唔知要食个，唔知要食啥呢？吼，2999-8692，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
0: 台湾时间1:03，为了大家健康，唔通甲迄铺料囥个膀胱，
1: 来去放一铺啊可爱料，连咪接过来。

0: 来，起码都七点十分啊、哦！
1: 嗯，
0: 阿要用双挂，
1: 对，
0: 双挂的电话2999-8693，
1: 找郭建中甲孟琪啊，
0: 耶，
1: 2999-8693，
0: 嗯，
1: 买点歌的朋友哈、哦，买听歌点歌，买上线的，
0: 拢甲
1: 卡起来。
0: 日本那个蒙古之乱哦，七七之道教我这么摆好势啊！
1: 哦，
0: 系啊，这样算的啦。
1: 嗯，来买上线点歌的朋友好好起来啊！哈，来，你好，
2: 哎，建中公子你好，
1: 嘿，
2: 王太太，
1: 王太太要听什么歌？
2: 酒家男，
1: 酒家男，
2: 哎，
1: 哦好，酒家男 ，OK， 嗯。来，你好，
2: 我忘记了你哟。
1: 哎，你好，
2: 我来给你点一个点魂盘。
1: 点魂盘，
2: 嗯，
1: 好好。
2: 一条多好听呢。
1: 这条好听呀。
2: 哎呀，你要唱多好听。
1: 嘿嘿嘿嘿，哎，今嘛有真侪人在唱哦。
2: 哎呀，你在唱，你在唱较好听。
1: 哎，较下味呀。
2: 嗯嗯。
1: OK。
2: 谢谢啊。
1: 好 ，OK。来，你好。
3: 喂。
1: 嘿，你好。
3: 啊，莫忘记，你好，你好。
1: 你好，嘿。
3: 晚安，晚安。
1: 晚安。
3: 咱一条红灯路。
1: 红灯路，红灯路，这个呢，张荣荣哈。红灯路，好。
3: 红灯
1: 路。好 ，OK， 好。好。嗯，红灯路点分半。好，等先甲恁写起来哦，阿小等甲来催，来哦，阿伯上线就过起来哦，来你好，
4: 啊，孟姐小姐你好，
1: 你好，
4: 拢好，
1: 嘿，
4: 我遮电话给李太太哈、
1: 哦，嘿，李太太。

0: 啊，你甲走一条迄、那个，从迄、那个记录下来，离别伤心曲。
1: 离别的伤心曲。
0: 嘿。
1: 离别的伤心曲。
0: 谢谢
1: 离别的伤心曲。好。
0: 谢谢你。
1: OK。来，你好。
2: 哎，孟倩，你好。
1: 嘿。
2: 我新北市新店蔡大姐。
1: 哦，新店蔡大姐。
2: 我踮2007年请来直播签字信。
1: 向请诶。
2: 林克林。
1: 哦，林克林。这地我爱找看卖。
2: 好。
1: 哦。什么恰珠心嘛？
2: 对。
1: 恰珠心嘛？
2: 是。
1: 好。OK。蔡大姐。OK。来。来哦，你好。
3: 干嘛去啊？
1: 哎。
3: 张小。
1: 七斤二里站，七斤二里站，明仔载呀？
3: 一年穿一条。
1: 望春风哦。
3: 望
1: 春风。明仔载哈，暗能困哦。
3: 哦，谢谢。
1: 慢车困的哦。
3: 好，谢谢。
1: 好 ，OK。来，你好。
4: 阿嫂，
5: 哦，来啊，建
4: 中
5: 兄，嘿，
1: 来，今天你要听什么歌？
4: 来听一个做
5: 着
4: 好男儿，
5: 做着好男儿哦，好，
1: 做着好男儿，啊，无要做歹囝，嗯，好 ，OK，
4: 好，
1: 做着好男儿，七情五里站，好，安尼 OK，
5: 你差不多啦，
1: 做着好啦，你
5: 差不多，啊，这拢来做，
1: 离
5: 别的伤心曲嘛，真好听哦，
1: 拢好听，
5: 来啊，即卖迄个啊，因为蒙古之乱，
1: 日本
5: 呢，叫做失职之道教，
1: 哦，
5: 这个歌好听，四川所唱的。

0: 蒙母之恋的舞歌。今麦朋友讲要听一段雅物抒情的这个日本歌。
1: 哦，我
0: 来
1: 听出来。
0: 哦，
1: 我三个师傅嘞。
0: 哦，
1: 嘿
0: 啊。嗯。啊，你也找好，我才来免找啊。
1: 嗯。
0: 你也找好啊？嘿
1: 啊，我今麦生活落去啊。
0: 哦。嘿
1: 啊。
0: 嗯。来，过来。
1: 我三个师傅嘞。
0: 嗯。
1: 欸，来，等我一下，这过去哦，我跳去才有。
0: 伫咧等的当中，咱的专线电话哦，好会当家利用一下，2999-8692，2999-8692哦，找咱洛江小姐询问。
1: 来，我三个收嘞。

0: 情的
1: 乌里山
0: 哈，
1: 嗯，
0: 这歌哇，今天选歌的人真多，
1: 对，
0: 过来这什么？那个酒家男呐，酒家男来好处理，
1: 嗯，

0: 即嘛，秋天到吼，迄骨头都要顾好哦。
1: 嗯，
0: 食咱的红鲜的养筋骨都无唔对啊啦。
1: 对。
0: 啊，无你若讲即个骨头疼吼，啊，拢用注射，爱甲你底骨存，甲你落一支啊咯吼。
1: 消炎止疼。
0: 特别疼。
1: 嗯。
0: 特别疼，啊，但是骨头就好疼。啊，倒不如咱骨头要甲顾好，红鲜的养筋骨。血管都无唔对啊啦，哦，经过食疏经通便、活络气血这功效，哦，爱这大补气血，所以咱红参养筋骨哦，下日来甲食，啊，免讲你若骨头疼，注射，甲你注类固醇，啊，类固醇注落去爽啊，就是袂疼，啊，但是唔是头路，咱今来食红参的养筋骨。吹到刚下就小只注文啊，即嘛吼，即南北半站吼犹太，
1: 嗯，
0: 哦，啊，食食咱骨头紧用起较要紧，
1: 对，
0: 哦，唔通去注射注个内固醇嘞，内固醇注落好啊，
1: 困啊，舒服啊，
0: 注落个来足爽个呀，
1: 啊，唔过都
0: 后摆就别爽啊啦，
1: 哇，都愈来愈严重，
0: 对啊，
1: 啊，愈来愈别爽，
0: 对啊，
1: 哎，
0: 红气用筋骨紧食。唔能够靠注射，注下底固醇呢，注下消炎止疼，要对你的这个油脂吼、哦，肝拢有伤害。
1: 对，还有副作用诶。
0: 红参的养筋骨，这罐都无唔对啊啦。哦，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岗小姐询问。
0: 来，红顶路。

0: 当龙龙真好唱歌，唱那种感情安尼吼，过来新郑的黄太太哦，要搁点门拔落去哦，
1: 久久久啊，搁点一下，
0: 好啊，来，搁个点门拔落。

0: 这条电风盘哈，
1: 嗯，
0: 哎，新郑的黄太太要听的啦，
1: 对啊，
0: 这么过来电话过的李太太哈，
1: 嗯，
0: 哦，这条歌真好听。
1: 新店的蔡大姐哦，你点迄个什么恰珠心，我找无，
0: 哎、哦，条无啦，
1: 哎，我找无哈。
0: 这么来，李白的伤心如意，
1: 伤心跳。

0: 你爸伤心结哦，
1: 嗯，
0: 啊，顶袂记哦，秋天甲迄骨头甲顾好哦，
1: 嗯，
0: 红青的。

0: 拢筋骨，这关都掉啊啦！哦，
1: 筋骨当来吃，
0: 骨头来疼哦，要补吃。啊，做下这骨头呢，当然咧杀落了哦，你都袂听话爽诶。
1: 嗯，
0: 但是骨头都袂爽啊啦，
1: 非常诶袂爽。
0: 哦、这种骨头的问题哦，你交代哦。
1: 嗯，
0: 红青诶。用筋骨这关都丢啊啦，
1: 筋下筋开嘛，
0: 跟找到江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到江小姐登记注文，买半打个有犹太哦，2999-8692，
0: 来，讲个问题。叫阿良讲做着好男儿，哎
1: 啊唔做歹囝咧，
0: 哎呀，
1: 啊歹囝甲大家好处理啊，
0: 好、哦、对啦。

0: 几代口粮青年，青年创作时代，无意去哪边去？你把你毁灭家己的前途，以后你叫阮母阿娇是来做阿娘。
1: 阿娘，我今晚唔知道要怎向你讲才好，希望你原谅我。厝内一个可爱的兄弟，请你暂时好好来甲照顾。等待我若是出嫁了后，我会好好重新来做人。阿伦，你今日去，我要来去。

0: 做着好人味吼，
1: 嗯，
0: 啊，要甲国建良俱乐部做文产品的吼，你会用拍2999-8692，
1: 2999-8692，找咱洛江小姐登记做文。
0: 我拢强调讲，啊，这落天哦，红色永金股进来买来吃就对啊啦。
1: 哎，
0: 哦，你唔能去住家住内库存呢，住到我送你知唔？
1: 啊，过来就未送
0: 了，未送啊！
1: 系啊，
0: 红姐用来
1: 就食啦啦，
0: 赶紧食，
1: 嗯，
0: 哦，赶紧食吼，二

0: 九九九八六九二，
1: 找陆港小姐林奇主文，广告完毕。
0: 对来，现在讲这条什么流浪天涯三兄妹哦。
1: 对，
0: 哦，这笑啊，足好听。哎，你个听我话。
1: 这少年人唱啊，但是唱了未歹。
0: 对，嗯。

0: 阿星啊，人我惊到目都做枵呢。
1: 啊，你拄则咪食一个便当尔，啊，怎么来个咧枵啊？
0: 啊，迄便当内面敢是在鸡排啊？
2: 好啦好啦，阿凯，你卖阁干嘛？你小妹即摆还阁细汉，伊阁长哩大。
1: 阿兄啊，阿兄今水，迄台南的姑娘今日台北找妈咪啊，阿兄三天无食饭，两天拢互伊食去啊，啊不，啊即摆是要安怎？
2: 好啦好啦，阿凯阿凯。
0: 阿兄，人真正做妖的啦。
2: 阿兄想办法啦。

0: 老鹰李鹰冷冷我把豆哥咬我真的啦我跟你说那鸡排吼伊拉给我切一半而已
1: 小妹阿文你就要乖乖一切艰苦咱都爱忍耐你看你李鹰吃到这散伊拉无吃到大好妈咪是认得出来吗
0: 你
1: 想要不回你了呢阿丽啦你要坚持过啊不你看咱若找到妈咪妈咪袂认你你安怎样做
0: 我跟你说我看你两个都一直搞我动好到时我把你撒饼干来哦
1: 袂使袂使吃
0: 我没吃我好啊好啊好啊
1: 阿兄其实嘛就想要吃
0: 啊不
1: 但是
0: 安一点安分两对阿兄
1: 我李兄吃好啦
0: 你到底要找一找妈咪吗
1: 好啦
2: 你别再哭
1: 啊
2: 你到底要找一找妈咪啊别再哭啊
1: 好啦你别再哭啊你别再哭啊

0: 前那边。赞赞赞！
1: 安尼好啊。
2: 嗯。
1: 安那这里要见哪里？
2: 五分啊，即得五分啊，一个脚都起来啊。
1: 哦，对啦。
2: 哎呀，简单简要。
1: 要提咱的产品，你就会记哦。
2: 嗯。
1: 哦，找到江小姐。
2: 对。
1: 咱的产品拢牛多，一万一万牛多。
2: 赞的呀。
1: 哎，不一定爱吃。
2: 嗯。哦，爱有耐心吃啦。
1: 骨头那听，做迄个故事呢，唔好。
2: 嗯。
1: 哦。红菜用坚固，根本顶爱吃。
2: 但不但要煮虾，迄拢未使。
1: 食这款就对啦，吼。
2: 嗯。
1: 2999-8692。
2: 2999-8692，找罗岗小姐询问。
1: 啊，今日吼，大家真努力，真多谢吼。
2: 嗯。
1: 听郭建中俱乐部这节目，啊，时间够用呢。
2: 对。
1: 系啊，梦琪啊。
2: 郭建中。
1: 要甲所有朋友讲声。晚安啊哦，
2: 再见。

父母不亲谁是亲，不重父母重何人，咱也重因十六娘，后代子儿害一斤。各位幸福人生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快乐，我是曾建文。在节目内今天要再跟大家讲一段故事，跟大家在空中来结缘，希望大家能爱听，听得未歹，厝边头尾再甲阮斗相步吼。每早起五点到六点，伫咱民本电台放五五，曾建文为大家服务的幸福人生因果故事的单元。咱的服务电话2288661空，2288661空。咱即马继续开站来听曾建文讲故事。在今天的节目内，曾建文先来甲讲这个玄通道人的经过。在万仙当中，有一个玄通道人，伊的道法已经练到炉火纯青、登峰造极的境界，伊有万年的道行。这一天，玄通道人放下无事，即马吼，伊就安尼天魂驾雾。所以较早若做仙做道的人，拢真轻松，你去倒位啊也袂塞车。即马魂一个嫁落去了后啊，就安尼四界东南西北，一四界来伫咧游山玩水。即一天，玄通道人

一旦游到东海海面上的时阵，忽然间有一道的光线，就对伊射过来，现通道人去后，迄个光线射到目睭，用要白眉金。到底这个光线是对倒位来的？慢慢才避开了着伊的目睭，展开着伊的锐利，缩入去，对了着这个海面所发射的光线，详细一个看，哦。这个海面啊，有一个东西吼，都在停一个补一个停一个补一个，现通道人才赶紧将了着这个魂架到海面，要甲看一个究竟。当单讲现通道人卡在海面上的时候，这个甲看已经加意外了，因为伫一面头前出现的并唔是个怪兽，也唔是虎方的形象，也不是什么呢？这块茶头长差不多一尺，宽五寸。这块茶头则细点，顶冠呢竟然是跨着两个人，这个人小他，也跨伫个迄块茶头的顶冠。行通道人挖去到底，对这个人啊，骂一个甲砸落去，哦，也阁未断开啊，阿阁开骂了呀！即赶紧将这个人给救起，同时将迄块插头也迅速给提起来，翻一个身就安尼跳起一个云端的顶面。各位，这个现通道人真牛，现通道人即马一手抓两个人，一手提着插头，架了到这个云，来到着华山的所在，就安尼降落在附近的山头。现通道人将这两个人赶紧给拍救，将伊的雷光啊、雷力给灌入在这两人的身上。这两人本来已经是暗暗一些的人了，那普通人要来救，可能救不活。要过现通道人用雷光给输灌到伊的精元精气，使乎这两个人搁再清醒起来了。这两人一个醒起来了后啊，对现通道人是安尼千恩万感谢，知影现通道人绝对唔是普通人，决意要踮在伊身躯边，甲伊下香炉啊火来甲伊奉太过。但是这个时候，现通道人啥物伊都不去想，目睭干那一直咧看这个茶头，嘿，一尺长，五寸宽尔尔，高呢差不多才一寸尔尔。这块茶头竟然有法度通救好两个人的活命，嘿，这块茶头那是无灵性啊，无可能的代志。你若讲较大地，参照我那这个门市办较大地吼，安尼会当多一个人，多两个人，这有理讲会过。但是这块茶头长是一尺，宽是五寸，高则一寸尔尔。两个人解困竟然未沉落去，那实在奇怪，这原因到底是在哪位呢？当时又在射出着一道的火光。各位，现在现通道人想说，要不然这两个人有什么看的万福吧，他昨天展开着慧眼，对这两个人一个看看很清楚的，看起来这两个人原来普普通通，因为安尼这块茶头的感应，现通道人想到这，才将这个茶头解脱的，带着这两个徒弟啊，对着伊的洞府倒转去了。现通道人自从捡着迄块茶头转来了后啊，食饱营养无余呢，伊就安尼啊，倒牙哩吼，对这块茶头吼，啊，就一直甲贴，伊想讲。这个茶头会当来救人，啊！这个茶头如果来当可以化成人形啊，后日啊，唔知要救过偌侪世间人呢。所以就咧，特工都点啊在咧甲刻，咧甲刻成一个人形啊。伊想讲，有真侪的树木，拢是受到日月的精英了后呢，化成人形。所以伊也在咧想，将这个茶头一直甲刻。一直卡卡
出道之前茶头红啊，就是未输咱即马亲像讲伫咧庙戏、伫咧拜神明的神尊同款。

啊，伊家己感觉真趣味啊。背出一个雕刻家咧，啊，甲刻刻来看，佮完了刻了水水啊，啊，就安尼甲藏起来。天通道人是想讲，要若安尼有一天，看这块插头是毋是会化成人形？这件代志啊，经过差不多有50年了后咯。因为啊，山中是无岁月，山中也无价值。安怎样讲呢？因为咱伫这个都市啊，一天过一天，有哪日，有日子，有时间。那么这个山头岭尾啊，咱也无去甲挂日子，也无去甲挂这个时间啊，都会得日出日落，日出日落，日出日落，尤其是古早。所以，即使讲山中无岁月的当中，50年是目一年呢。玄通道人也将这件代志已经渐渐甲放袂记了。确实，这一天，玄通道人透早拄坐禅完毕了后，忽然间发觉伊的洞府外面湖光闪闪，阴香绝目。一睁开慧眼一个看，哦，原来是南海之灯啊，观音菩萨降临了。玄通道人才赶紧打出了条这个洞府，迎接观世音菩萨哦。这尊观音菩萨因为交代了条这个灵霄宝殿去调会参拜玉皇上帝，拄好要倒登南海之灯啊，但是突然间路过了条这个所在啊，看到有一道的火光射出。伊才知影讲，遮有一个洞府，所以讲才赶紧降临，要来看何方的神圣，在此修行啊。所以观世音卡打莲花，等等着莲花大雨降落在了到这个洞府的外面的时阵，玄通道人已经来迎接来情了。两人敬礼完毕了后，玄通道人真好礼，请观世音来参观到伊的洞府。观世音一个踏入了到这个洞内，最主要又要来甲看，看讲这个玄通道人道行到底有多深。展开了到伊的慧眼，伫咧甲看，并无可能参照伊拄只写出许多的光线。那么这个光线到底对倒位来呢？所以观世音都一直吹，一直看，我却看到了这个石头的顶骨冠，那身插头红啊！观世音才问玄通道人：“这身插头红啊，是要创啥？”玄通道人也将50年前所发生的代志讲给观世音听。观世音感觉讲：“感激幽灵啊！这块插头红啊，有可能有一天，伊会变成了到一个人。”所以讲，只话呢，甲玄通道人。要来个请到这个插头翁啊，登去南海之顶那普陀山的所在，去遐来互因听经闻法，是不是当受了着佛经的感化，后来看会变成人形未？玄通道人想讲，安尼嘛是有理啊，所以就安尼将这个插头翁啊送予观世音菩萨，观世音叫善财童子请到这块插头翁啊拜师着玄通道人，就安尼架起着伊的莲花上魂，一路飘飘对南海之顶啊一直来了。

观世音观自在菩萨都回来到南海之中啦。每天他就在莲花台上在讲经说法的时候，不但是众门徒列在他的面前，这些茶头行啊也都放点着这个头前的所在，来在听菩萨讲经，日复一日啊。这一天观世音菩萨

钢筋，拄啊讲甲非常非常的动听，即人听讲呢如痴如醉，惊正入神的时阵，突然间观世音心血来潮，屈指一算，哦，发生什么代志？代志咧凡间，有人发出着真多真多的怨言，观世音，伊才赶紧派了着这个善财童子。大平了，到在凡间查探一抓，到底凡间人为什么对观世音有所不平呢？

0: 经过神采动手太平了一两个人来到在寒干查探了后都回来对观世音在那报告到底是为什么因为寒干真多人就怨叹的怨叹安怎呢各位有的人吼吃到四五十无做歹代志，但是拢总无生到半个后生查某囝，真怨叹。这是天注定，还是安怎样呢？啊，厝内面阁有福财，福财这个上主观音，伊安尼拢真虔诚，伫咧拜这个上主观音，竟然无法度通送互因一个囝，所以对观世音菩萨真不服就对了。为什么观世音有千手观音、虚拿观音、有上主观音、有上人观音？有了就带上主带着书记的观音究竟何在？这就是观世音菩萨观主在千变万化的化身，万化身归一，也就是观世音观主在这个人。所以这个时候，观世音听到这种种的妄言呢？知影讲人世间一定有真多的不平事，但是世间人唔知讲因家己自己的因果究竟前因加后果又果是何在呢？干那知影通怨叹，参详讲有真多人要要求讲大家都会丢，六合彩会丢，都赶紧拜神拜佛，低头较大粒，我那个都来拜三星酒咧，五星嘛伫咧拜，甚至台地嘛伫咧拜。但是变迁变动巩固，原因伫倒，伊就怨叹神明无公平，怨叹神明无较照顾。伊哪里会知影？人有前因兼后果，如果神来当互你凊彩就乌死的话，只伊都唔是大神大道咯。各位你讲对无？是讲敬神啊，并是希望讲咱发大财，这是求一个心灵的平安。当然，你前因后果，你家己会当去承受的。神绝对袂去甲你歪歪错错，伊一定是公平的。所以观世音伊感觉讲世间人，你无法度通了悟着善因，无法度来善知善觉，原因多侦查伫遮。但是伊也苦其众生，心性不灭，所以讲就安尼嫁去到莲花座，娶了善财童子。这个善财童子啊，也就是红孩儿。那么大平鸟啊，也就是曾经来出世做岳飞就对，所以起码呢，伊带了随身提了这个净盘，观世音这个净盘，也就是一粒七海之水。各位朋友，这个故事发展的如何呢？时间的关系吼，咱都暂时讲到这。稍等下，有好听的故事。我这个故事若讲了伤长吼，恐惊去切到后边的，所以要请这段的连续，我明仔载再个继续来讲述的去。
1: 这个瓦钵嘛是一种的法器哦。那是啊，咱这个法器，我来等个增加声哦。参见讲，咱中国啊，特产的一项石钟哦。这需要用到物件发起啊，拢包括在内都丢，吼、哦，并不是指拨，吼、哦，所以庄明清甲讲起来，都凡是出家需要具足的衫，甲因用的法器，因出家人一个用物件，咱拢总爱得来。

去想，所以伊毋则写讲上念三依瓦钵法器。那么想要个人定来想啥？想遐三有啥物路用？难道咱要甲想讲，看到一个舒服衫穿了到底，穿了上下身躯，到一个穿较水性，想遐无路用啦？毋是想遐，是叫讲咱爱因为衫来想人，因为人来想法，是想去想因出个舒这衫，想因这法器物件，啊，然后来想讲咱要如何？

就是为了这一点呢，和咱亲最在家地主伊都养做啊，做什么工作呢？八关斋戒，这个八关斋戒呢，就是等于一种方便的出家戒。那么一天买菜，三天买菜，一礼拜买菜，一个月、三个月、一年买菜都对，这无跟咱限定都对。但是呢，要求就是要求讲，咱伫咧受八关斋戒当中呢，咱一天啊一天，咱都要一天过一天出家人的生活，三天都要三天过出家人的生活，迄就是先掂一个政治。咱佛教伫咧讲讲这正规的规，咱先甲掂一个啊出家的这个政治，将来因缘啊成熟，一定会开花结果。咱先过一天的出家生活。两天三天，将来后摆咱一定因缘成熟，一定会当真正去出家。即世人袂当，后世人嘛会。所以讲受八关斋戒好处啊，对咱在家人的这个好处真多。但是各位，下面即句讲自愿出家，这自愿出家吼，参这个八关斋戒佫无关系啊哦，吼、哦，咱唔通混唔掉去啊。这只不过是其中一项，是希望讲咱将来真正会当出家，不但会当出家，爱修道清白。爱安贫修道，爱好好啊用功修行，清清白白，内心嘛唔通有这杂念烦恼，爱反省过往，反省就是反就是清净嘛。你的行为，你修行啊，你爱用清净之心落去修，爱有一种啊，有一种真正高超的这个气质，吼、哦，就是讲品行爱爱好就对啦，吼、哦。袂使讲吼啊，做一个伤过世俗化，袂使做一个吼啊不明事理吼，无、哦、要认真修行懈怠的这个 BQ 安尼都袂使。不但讲爱安尼做，要求讲你爱慈悲着一切，用慈悲心来对待着一切众生，袂使让众生起着这个烦恼，让众生啊受着这个痛苦。啊，都爱慈悲去关怀着一切众生，这个是第七讲哦，佛祖啊开始鼓励讲咱吼。哦咱在家的这个地主啊，都爱亲亲干哦，早日出家，早日来得解脱，早日是好。为安怎我们早日解脱，早日出家，早日是好？这后边第八干哦，咱听就知。佛说八大人格中的第八格地啊，第八格地，生死失联，苦恼无量，发大圣心，破解一切，愿代众生受无量苦，令诸众生必。定大乐，咱今麦就来解说到这个第八格地的意思咯。第八格五呢，就是讲爱咱了解讲，咱人，咱这个人来受这个生死轮回，都要宛如参像啥？宛如参像吼，这个火烧山同款都对。这个山那是四边拢烧起来，你伫个山顶啊，虽然你等于讲阿哥伫个山下伫个多年年啦。早晚啦、啊，慢慢伊就烧到山顶起来咯。啊，到迄个时阵啦、啊，咱就危险啊！为什么危险呢？四民众倒起来，走你也走无咯。你向悬一直走，是不是办法？嘛不是办法啊，对不？这个生死之人就是甲咱讲安尼，讲咱人伫个这个三界当中，受到这个生死轮回，就参你讲，伫个火顶内面，伫个火山内面，同款都对，真危险。你会受到真多的苦恼都对啦。啊，到迄个时阵呢，各位。那到迄个时阵，生生世世啊，咱都爱受到轮回咯。咱若想讲要远离到遮，只有一种办法，就爱赶紧发大圣心，吼、哦，就是发菩萨心，发得要度一切众生，远离开这个痛苦这种心嘛、啊，来普济着一切，来普遍，来教化这个众生，来度化众生，当入正觉之海。唔只是有这种心哦，都爱搁再甘愿呐、啊，代替着众生去受无量苦，这种诶，就是佛祖菩萨所讲诶，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啊？哦，爱有这种菩萨心肠呐、啊，哦，会当使一切众生最后拢总会当得到毕竟大乐，就是解脱大道诶，这个快乐来了脱生死道的。各位，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咱都啊，无要甲解说甲伤过详细就对啦。吼、哦，这个第八格地，就讲啊，咱知影讲生死啊，伫世间上啊是一项痛苦，参像火伫咧度。咱今仔日若是会当下一个决定之心，早日出家行道者，你就较多通远离烦恼，用到你这个慈悲菩萨的心肠去教化着众生，度化着众生，然后呢？然后大众生吼、哦、来离开着这个痛苦，这就是第八佛祖要求讲咱都要觉悟的。啊，即摆来个做一个总结论，八大人格经的总结论就对啦。哦，就是讲如此不殊，乃是诸佛菩萨大人之所觉悟，精进行道，慈悲修慧，成法心存，智涅槃化，复凡生死，度脱众生。即摆尊经文就来个解说一段吼。哦

如此不输，就讲参像顶面所讲的，参像这种八项的代志，这八条呢，也使讲要甲讲起，就是即诸佛菩萨，因系诸佛菩萨，因这种极伟大大人，因所每一个深深就去讲哦，就去了解这个道理，因就是安尼一代一代的佛，大家拢是安尼就去啊了解去讲哦，就对。反倒等啊，啊就是伫咧教咱在家人，你若是想讲要成佛，要做佛做菩萨的人。你这种有菩萨心的人，你就要参像佛菩萨安尼深深落去降悟，吼、哦。要哪降悟呢？各位，因为咱一旦了解降悟了后，咱爱做几项工作，就是精进行道。你就要开始啊，用功精进落去修行，吼、哦。然后依着这个慈悲之心来对待一切众生，啊，勤修福慧，吼、哦，勤修智慧就对啦，吼、哦。依照咱这个无量的智慧、破戒妙慧，来和咱会当坐到这台坚固的法船，坐到这台真安稳的船，来渡过到迄个生死苦海之花，到达迄边涅槃花。那么这句句话，各位有需要甲朋友做点说明哈。咱佛教啊，常常提一个批论讲，咱啊人伫这个生死苦海中，伫咧轮回的，我有参详讲一种现象。就讲有一个真大真大的海，有一个无边无际的海，啊，咱人伫咧轮回，就参讲伫咧这个海当中，啊，点一个浮一个，点一个浮一个，有当时啊头浮起来，有当时啊个点落去就对。就算讲和你力真大，但是有一天你往哪一个点落去，点落去了后，无迄个力通去滚哪里，无迄个人通，无迄个力通去再个浮起来咯，啊，那安尼就未喘气咯，啊，那未喘气，迄时阵都阿弥陀佛咯。啊！伫个大海中，伫个点一个浮，一个点一个浮，一个这个时阵上界需要什么戏呢？都要有一台船来救你上好，有一台真用真坚固的船，唔惊风，唔惊浪，你若爬起嚟，对当安怎？对当坐到你这个目的花，哦，这是咱佛教提来批论讲吼。这个批论多批论讲，咱众生伫个生死苦海，受到遐烦恼，点一个不一个，点一个不一个，落到伫个轮回。啊，然后一台发生船，就是破戒智慧。啊，这个破戒智慧就是无根不摧，而一项法器，一项利器，啊，就是无有什么物件有法度通甲破坏一台最坚固的船。你若坐到这台船了后呢，就会当安怎？就会当有一个明确的路线。他能讲这个指南针、指北针同款，把你指甲安怎行、安怎行，你袂去行唔对去安尼。吼、哦，安安全全就会当和你通过迄个暗流、有石头，而且个苦海，行到迄边花，爬上迄个安全的花顶。迄、那个安全的花，就是无生死、无痛苦的花，佛教叫做涅槃花，就对啦。涅槃就是极境嘛，对不？就是菩萨乃至罗汉、诸佛，深深就去体悟、感悟了后，入去的一种啥？一种定力的功夫，就对。吼、哦。开悟了后，因所得到一种境界就对。吼、哦，假定讲因啊大众生大家吼，啊，讲要去休困一下呢。吼、哦，他们讲，咱等来去家己别庄，等来家己出来休困一下。那么菩萨诸佛呢，因就是直接盘去休息就对。休息一下啊，然后等于未输讲要用一下面呢，精神啊足个，伊个出来俾大众生，伊免休息啊，伊个。起来大众生啊！伊入了盘，虽然是入了盘，也毋过伊的精神同款是伫咧观察着众生，注意着众生。所以讲，咱啊，即发心准，甲即入盘花，毋是讲代志就了安尼。你呢，爱阁做下面这两句话，下面这两句话就是佛凡生死度众生。哪怕讲你就是念佛的人，你人是讲我来去极乐世界就好啊。你若安尼食，你永远都袂当成佛，因为要成佛一定爱度众生啊，爱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啊。你伫极乐世界是要哪成佛？你若无到其他的世界去度你甲你有缘的众生，最起码这两个工作你就减一个啊，下化众生你就做袂到啊嘛，对不？所以讲一定爱搁再佛凡生死，用一句话来甲讲，就讲道家诸旁，吼、哦，你还搁倒转来。你别盘啊！你就要倒出来，去到极乐世界，你还要倒转来，还要倒转来啊！去这个所谓十方世界去度甲你有缘的众生，和因同款会当了脱生死，度脱呢？各位就是度，和伊得到这个生死的解脱。和什么人呢？和一切众生就对了。吼、哦，这唔只是啊，咱这本经的重点，甲你交代讲，这八项代志叫你度觉悟的目的，就是讲叫你都要度脱众生，共同脱离开这个苦海。好来，即马过来，好，今仔日唔再讲嘅话未，尽量讲话嘛，剩一点啊，娘娘哈。好来，过来，以前八书开导一切，令诸众生各生思考，下离五欲，修心圣道，若佛弟子，通处八书，欲念念中，灭无量罪，尽处菩萨，速证正觉，应断生死，常住快乐。即马尾啊，再开。

四者吼，都是会使讲是啊，伫咧甲咱说明讲，对如此八事，到这个以前八事，甲上尾啊上足快乐。等于就是啥，就叫做流通分啊。佛祖直接甲咱交代讲，用以前面咱所讲的这八项应该干五呀。咱每一个人啊，唔只是自己爱想，爱落去了解，爱过去开导得到一切众生，使一切众生啊，拢总会当亲身感悟到这个生死是苦的，来世间是歹的，是苦的。就赶紧下离开这个五欲，唔通搁再贪恋到这个红尘，贪恋世间就对。哦，才会色声香味触法，才会财色名色随。哦，就赶紧啦，安心，就去向道，就去修心，修什么嘿？修这个圣人之道，就是佛道啦。

辣根草是吃降火气，你若火气大，吃辣根草。火气若大吼，暗时啊歹困，搞眠梦，你是啊做工课无精神吼。啊，火气若大，引起暗时啊未困的，这伤肝足厉害吼，就会产生肝火大。啊，若肝火大，就会引起这个肝的一肝毛病吼，什么的 A 型肝炎、B 型肝炎。有人肝症、肝硬化安尼啦，甚至有诶可怕哦，都大镜头就出来啊。所以啊，那大镜头出来吼，有当时啊吼，对，互咱规家口啊，反正乱七八糟都丢。所以讲，这个肝爱顾，暗时也是爱较早困的吼，唔当安尼三更半暝才要困，迄个年久未侵吼，伤肝足厉害吼，都会产生肝气大。按照这种情形吼，你食我伫咧介绍诶辣根草、立根草。是用几多种、几多种，而这个纯中药的青草落去提炼呢？啊，咱吼，甲做一粒一粒的卡路摄入安尼，吼，一摆若要食，食三粒配滚水，食饭饱食，吼。啊，那黑气高啊大的朋友，你暗时若要困吼，搁加甲备三粒啊，啊配温滚水，安尼嘛会用的吼。食辣根草也当降火气，辣根草常常咧食，嘴袂苦，嘴袂臭，吼。所以去呢啊，这个嘴齿未卡未高啊，气化未浮吼，大便会真通吼，会真流嫩啊呢，啊正好大便就对吼、哦。所以听众朋友，然后大便常常闭个的朋友呢，这有可能吼、哦，是咱的大肠气较大吼、哦、啊，辣根草给你降大肠气就对，大便自然就真通顺啊吼。咱、哦、一盒卖1600块吼、哦，1600啊呢。啊，那一拜买三阿呢，吼、哦，就继续做做呀。所以你若唔捌食过朋友吼、哦，先反复食食看卖哩、哦。啊，食了都有较差，都袂歹。啊，后拜吼、哦，你若买三罐，就继续做做就对。地根草、辣根草，专门伫咧食降火气的。吼、哦，咱的服务电话呢，2288661空，2288661空就对啦。啊，那红娘三桂八宝丸哦。都、就是专门伫咧照顾咱这老大人的身体，真侪阿伯啊吼，真侪阿姆啊，真侪年纪较大的朋友，他即马身体拢安尼虚咧咧，哩哩答答啦吼，连咪只伫咧酸，连咪只伫咧疼，连咪压落去了后吼，后下又再个酸感用咩放落安尼，吼，甚至有的人吼，肩胛头骨会酸，头壳常常安尼戆，安尼晕安尼，吼，补气顾身体上好用。红娘三桂八宝丸，纯中药的哦，未冷未涩。曾建文介绍真久啊，真侪朋友大家每一摆食看嘛咧，诶、欸，啊个有差咧，吼、哦、啊，过来第二摆个做文吼，诶、哦，伊、欸、就搁甲咱买，搁甲咱叫，迄有人买几啊抓，买十外抓呢，有人买20几抓，有的人吼、哦，安尼啊，食到即马身体吼、哦，加大用咧，吼、哦。迄位吼，脚步行袂大发，哇！结果吼，食咱这条做辣根草了后吼，迄行路足紧的就对。有的人吼，较早少要爬山，啊都吼，脚骨无力啦，腰脊骨酸啦，啊都安尼照理由无爱去爬山哩啦。啊有影，伊都规身躯虚咧咧哩，吼啊骨头常常咧酸哩，啊当然咯，伊都无啥爱去啊。

所以那红龙参鸡八宝丸，加买顿来吃，身体好你用，骨头好你用，好你脚步在咧行有力，佫会紧。一盒千八，专门的电话2288661。

家庭讲你做好的地主，唔管讲是在家出家，你若拢总甲背起来，虔诚落去上这八行食的话呢，你会得到什么款功德呢？哦，各位功德真大，念念当中灭无量罪。这两句话咱能当提一项来解释各位。咱常常咧劝讲，你都念佛咯，两句话甲你学到，讲哦，你念一句弥陀佛，福增无量；念一句弥陀佛，罪灭何沙，有无？哈、哦，综合起来就是讲，念佛会当灭罪增福。好、哦，那么咱这大家也同款，各位，你时常来上这个八大灵觉境界的话，也同款会当让你灭罪增福，不但灭罪增福，佫会当让你成就着无上的菩提道。哦，所以下面就讲到咯，讲你那是常常都伫咧上这八大灵觉境念念当中，念念之中，真紧就会当让你消灭着无量无边的罪业。哦，你常常咧上这对觉悟啊觉悟，你就是内心爱真正去体会啊。哦，你敢敢搁做歹代志先，你就会当远离着真侪歹事啊嘛。而且不但远离啊，你搁会真认真落去做功德。好、哦，所以进一步你就会证处菩提。吼、哦，真兴趣，真认真，向这条菩提大道吼之法落去精进安尼。那么安尼讲，你当然啦、啊，真紧真紧啦、啊，就会当速进正觉，真紧啦、啊，就会当归入这个正觉幻海，会当得到这个觉花，永永远远啦来脱离开生死，了断生死。那么然后啊，常住快乐，常住快乐者，啊就是涅槃的境界就对啦。都时常去安住，住伫这种无忧愁、无烦恼、无痛苦、无生死、逍遥自

的境界，就是诸佛菩萨因涅槃的这个境界就对。哦，哎，世界讲起来，各位，八大灵觉经啊，短短啊，文字跟那372字尔尔，但是事实上吼，真经文啊，今日你讲的都有14集，啊，都全部甲讲完哈、哦。因为啊，这佛法的门家是真深，啊，但、就是真经文用较浅的呀。来甲朋友大家来研究，吼、哦！啊，所以讲这事实上，若要甲讲起来吼，凡是讲咧啊，几个月都讲未完都对啦，吼、哦！啊，所以讲今仔日啊，讲到这个《佛说八大灵觉经》，讲到这，咱全部完完来做一段小收束。多谢各位朋友收听，吼、哦！那么在这14天的当中，希望着各位听众朋友大家非常的热情收听咱这个节目，无啥去言讲，真根本都在所学浅，啊，佮含万讲，吼、哦！那么大家伫咧甲我收听捧场，吼、哦！啊，我感觉讲吼，非常的安慰得着。啊，如果若是讲我讲了若较不如意，讲了若较无好，啊，希望各位师兄师姐啊，即大家包涵。那么最后，真经文啊，祝福大家拢总时时刻刻都伫咧体悟着这八大人格，时常想这八大人格，将来都产生讲这个经文内面所讲的念念呢灭无量罪，互咱会当精进到成就无上菩提。阿弥陀佛，多谢各位，再见，祝大家法喜充满。愿一处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普愿罪障尽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愿生西方净土中，九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悟无生，不退菩萨为伴侣。南无阿弥陀佛。

六根草吼，咱去申请是申请这个保养品吼，是申请这个健康食品。所以讲，咱六根草吼，伫个电台未使讲这个啊治疗镜头的吼，所以这点请甲朋友做一个报告吼。因为咱申请是申请这个叫做呀降火气，所以讲纯天门就针对降火气吼来甲大家说明。啊，六根草是用青草啊提炼的。啊，这个青草啊，吼，要申请药品的，未使申请的，吼，干来当申请这个保养品、甲健康食品呀。所以讲吼，啊，干来食降火气、降火气，咱火气也大吼，迄有的人吼，受心受力，吼，那喉定定会疼安尼啦，喙齿花定定会浮啦。你我那喙齿花那咧浮吼，我甲八三粒八食食的吼，两点钟久吼，就喙齿花袂浮、袂疼安尼。啊啦，大便小块安尼定定啦，吼、哦，啊这吼、哦，第三日要食食哩，吼、哦，加食两摆啊，食三摆啊，啊大便就加食通啊，吼、哦，所以听种朋友吼、哦，你若有口臭吼，人咧有诶吼，人咧甲你讲话吼，迄嘴拢爱黄条安尼啦，迄是表示你口臭，人是歹势甲咱讲，今日讲去伤到咱诶自尊心安尼啦，吼、哦，啊其实咱口臭家己唔知，吼、哦，迄就是太太才会知，啊若无都。太太呢，口臭，红菜才会知，啊，那不如出来面的囡仔才会知，啊，你家己都唔知，吼、哦，迄就是口臭，啊，口臭有当时啊吼，红安尼偏就感觉讲足歹安尼啦，吼、哦，所以那口臭，迄就是咱的脾胃火，脾胃火较大，啊，脾胃火较大，当然啦，六根草专门伫降火气就对，吼、哦，大便常常咧黄黄叫安尼啦，吼、哦。啊！那放几波啊，串地拢一条，拢顶壳壳，啊，放到真艰苦啊！你吼，嘿吼，就是咱的大肠气较大，降火气，食六根草、立根草，吼、哦，嘿，有暗时啊加夜班，啊，即马吼真侪少年呢，吼、哦，弄安尼耍这个电动玩具啊，滑手机，耍到安尼吼，暗时啊拢计唔困安尼啦，即吼肝伤肝上厉害啦。啊，所以那肝气大吼，各位朋友，较无闲的朋友，六根草你甲八三粒八食，足好用的。有人讲啊，六根草唔知会使掺八宝丸斗阵食袂？哎呦，吼、哦，你那六根草掺八宝。

团斗阵吃，这上好就对。哦，一方面给你顾身体，一方面给你降火气，安尼相辅相成。哦，所以有真侪朋友伫咧甲我买红龙参几百保丸，拢讲啊，我就给你叫一组吼，即条做红龙参几百保丸三罐，啊，佮三盒的滚草神草甲我提来，安尼真侪朋友吼，拢买大组的就对。哦，啊，我是咧鼓励讲朋友吼，你都。今仔日在听了咱的节目了呀，啊，都完了足够火气的吼，啊，都想讲要甲庄建文买一下热滚草，也效果唔知好阿歹，一摆甲你买阿多，对不？啊，你当先买一罐，哦，先买一盒啦。热滚草是几盒的都丢，做卡路摄入的安尼，一盒内底有90粒，一盒咱卖1600块，哦，啊，一摆买3盒，当然啦，都计少有较俗，哦。听众朋友，有够火气的朋友吼，啊，赶紧。再拍电话给曾建文主文立根草立根草哈，主文的电话22886610，22886610，你即马若有用，你即马卡哈，啊即马若无用，你卡换卡拢会用的哈，有专人甲你服务甲领导，22886610。

曾经文要讲的故事啊，故事的名叫做《明腔里靠刀万里长城》。这个故事真侪人知影，这是一段爱情的悲剧，是为夫守节的这个故事。啊，这个故事啊，是发生伫个秦始皇做万里长城的时代个。即嘛，曾经文就开始来个讲一段故事互恁听。伫个秦始皇的时阵，亳州府白塔川这个所在啊。这个明家甲蒋家两户是大小隔壁，明家呢，伊个墙围个内中吼有种一丛胡萝卜啊，胡萝卜这吼是会使食的，那是甲放好伊食食的时阵，即我那会当做牛虾汤好腰水就对。吼、哦，较早做一人用这，就是这阵啊，庄稼所在吼，马阁有人看人用就对。啊，明家所种的这丛胡萝卜正够堪甜，啊，煞搬过围墙啊，串对。姜家这边过来，这丛布啊是姜家这边煞生一粒真大粒、真水的布啊，就对。姜夫人啊，看到这粒布啊，好遐尼水，搁遐尼大粒，伊心中就伫咧想嘛。嘿，这粒布啊吼，那个放好伊较熟哩，然后甲摕来做布鞋，吼，一定是真用真大机。有时姜夫人就用茶几啊，甲伊固定好好势，搁甲铺一个稻草，真小心，伫咧照顾着这粒布啊哥。有时时间伫咧经过非常的紧快，这粒布啊打成色咯，已经变成着黄蓝色呀。有时姜夫人伊就甲挽落来，然后呢，摕刀啊就甲破好伊开啊。一个破开一个看，嘿嘿嘿，布啊内中，哎、欸，啊，搁有一个真水、真古锥的这个查某囡仔啊，搁困个真甜，好亲像是恐惊人家吵醒同款啦。哦，有时姜夫人真欢喜，就赶紧甲抱来见姜元贵哥。有时两个阿公阿婆啊是欢喜甲未晓形容，讲这是天赐因的。有时这个消息真紧就传出去了。啊，隔壁明家、明元贵甲明夫人打到来啊，来要讨囡仔就对。明夫人伊讲，嗯，这丛布啊是阮种的呢，哈，迄、那个红叶啊吼，这都要归阮母用才对啊。有时姜夫人讲，嗯，啊你讲恁阿对，布啊是生伫阮这边的呢，是我辛辛苦苦有那个照顾，才这么只大点呢。所以讲红叶啊是天要来赐予阮吃的啦。吼、哦，有时两户啊。讲水讲有理哩，啊薄水薄嘛有理就对啦。到尾啊，调解结果，明家甲姜家拢有权利，通好来饲这个红婴啊，一个人饲一个月就对啦。所以讲，再从这个红婴啊，改号一个名，叫做明腔里就对。意思就是这个讲是明家甲姜家的查某囝就对安尼。有时光阴如箭，日月如霜，一过啊，已经经过十八年啊，明腔里啊，也已经十八岁了。明腔里啊，伊先做花容月貌天子角色，明家甲姜家呢，这两户啊，有这个查某囝，哦，伊拢感觉真欢喜，就一时间啊，叫人一个探听要做门人啊，啊，结果呢，选到一个真喜欢的书生要来做囝婿咯。这个囝婿名叫做万机能，实在讲，伫万机能甲明腔里洞房花烛夜的迄一暝，有时一阵官兵要来掠人啊个。原来啊是秦始皇，伊要建造着万里长城啊，欠这个人丁。秦始皇伊下圣旨，厝内若是有三丁，都爱抽两丁，一丁还是两丁呢，拢都爱掠。

去做民夫，无钱都要做白工的就对。都市建筑万里长城是要防止着污染侵染，是要保护着秦始皇的地位就对。可惜秦始皇伊所用的方法唔对，应该只爱用钱才对。做一工的工资看偌侪钱，安尼吼都要予人不百姓才会服。就是秦始皇伊下圣旨是用掠人来工做白工的，有当时还佫用怕哦，用别人做做死啊，佫拢无赔命就对。有是明丘里啊，甲万基两人伫咧结婚的迄日暗啊，伫咧洞房花烛夜的时阵，万基两人就原来去和官兵也去做民夫，建造万里长城。万基良伊是一个读书人，伊袂堪要做粗重，袂堪要拍。有时经过无偌久了后，就死伫咧万里长城。各位，较早伫咧做万里长城吼，动用几啊十万人，人若死去啊，迅速甲代替咧长城的土卡人骨，用人做地基，这讲起来实在是有够残忍无道的。啊，我即马搁来甲讲明丘里啊，明丘里伫咧厝内边啊，逐工伫咧思念着伊的翁婿，伊听人伫咧讲万里长城这个所在，那是甲寒天的时阵是真寒。有一片的沙漠是安尼背山走石，有时明丘里呢，伊就甲许多人参详，要送寒衣去予因翁婿万基良。伊的翁婿讲，那伫咱家去到万里长城吼，这个路途啊是遐尼啊遥远哦，那查甫人用行的都要行差不多三个月个才会到，啊，那是你富人人吼，都要行半年以上呢。因为较早的富人人啊，拢白卡嘛，对不？千金小姐是安尼卡尖手油哦。明丘里呢，伊探夫，伊送寒衣的心意真坚定。伊惊讲翁婿，若是无衫通穿的时阵，伫长城伫咧做工，会去活活寒死。有时明丘里呢，伊出发要找夫君啦。各位，较早的交通真无方便，拢是用行路的较侪，都爱爬山过岭，爱受着风吹雨压日晒。有时一天啊，都经过一天，一个月都经过一个月，行久啊，都活那行会到啊。有时明丘里伊一日来到万里长城的时阵，长城是遐尼啊长，做工的人是遐尼啊多，嘿，这人海茫茫，伊是要去倒位啊找伊的翁婿万基良呢？伊就问问啊问，伊一日就问过一日，伊去问到一个甘故乡的民夫啊，迄、那个民夫啊，伊甲明丘里讲。万基良吼，伫个三个月前吼，已经破病死去啊啦。有时明丘里啊，听到这个工人伫咧讲，伊翁婿万基良伫咧三个月前已经破病死去了，伊的心肝已经要脆去了，好咧，亲像一支针对伊的心脏插落去共一般。哎呀，寡妇，你来死！哎呀，寡妇啊！吼、哦，真正也哭家咧未出声就对啦。明丘里啊，伊来到万里长城，伊听到翁婿已经死去了，伊悲哀欲绝，伊心碎了，伊对千里迢迢要来找找到伊的翁婿，就是说无法度通见到因翁婿的面。明丘里伊就抓，一定要找到因翁婿的骨头。可是伊个翁婿唔知在伫个什么所在，无人知影。明丘里伫个万里长城的声卡，伊哪行哪哭，哭甲真悲惨。伊个哭声惊动鬼神，忽然间乌天暗地，白沙走石，万里长城一直倒落去，好惨像是伫个地动山崩地裂共一般。伫这个时阵正拄啊好，秦始皇来长城要巡视过，伊看到长城倒落去呀。秦始皇一家生气，就派人要调查原因。个建造万里长城的一个首长啊，为着提责任，万唔知讲是什么原因，只好啊，就将明丘里掠来见皇上。个迄个将军伊甲秦始皇讲：“皇上啊，万里长城是予明丘里啊，这名的民女啊，靠倒去的啦。伊哪靠哪行，伊靠到倒位，这个长城就倒到倒位啦。”秦始皇一听到安尼，本来是真生气，可是秦始皇一看到这个明丘里了后，加一个，嘿，天下间竟然有这么水的美女啊！我有36宫70年姻，后宫加咧有3000，吼、哦，无一个人啊对伊会着啊！吼、哦，伊不但天主国色，天国国天城，敢若看到我人都爽快啊！你有时秦始皇伊煞爱着明丘里咯，伊要收明丘里来做王妃。

咱弘扬三皈百宝丸吼，拢有一款老主顾客，老主顾客吼，拢长期伫咧食。伊想到来袂长期食，食了都有效，伊就会继续搁再买吼、哦。有人讲曾先生我吼，甲你买四抓呢，有人讲我买五抓呢，有人买十几抓咯安尼啦，都若食完就搁叫，食完就搁叫安尼啦。伊认为讲，食咱这个弘扬三皈百宝丸吼，阿未食之前，身体虚咧咧，头壳晕，头壳晕，头壳重，吼、哦，阿妈讲几样物件，甚至腰酸背痛，脚骨无力，走路走袂大步，走路拢有哪行有哪耍，你我压落去吼，又接过来酸甲你讲要落去安尼啦，吼、哦，结果呢，听咱的节目，都在讲因果故事，假装给门买。弘扬三皈百宝丸都登去吃，吃到都有感觉哩，有差呢，也还够有效哦，安尼，伊即马吼，那吃完会阁继续叫，所以讲有真侪老朋友，一挂住过去，我常常上去吼，拢会讲，你都八尾鸡，有人电话开来讲，你都八来鸡啊，你小姐嘛八上来，你嘛八搞上来，我买几下抓你啦，吼、哦，有真侪朋友拢安尼直直甲我讲安尼，吼、哦，只表示讲吼，咱的药材。朋友，咱买去了后，食了有效，吼、哦，甚至有诶吼，我会甲阮斗小补安尼，吼、哦。所以听讲朋友，你若常常伫咧食弘扬三皈百宝丸吼，你会感觉讲，嘿，这款药啊实在袂歹安尼，足好用诶，吼、哦。咱即纯中药，内底有二十几味诶，即条做中药材，落去提炼诶。每一味诶中药材呢，拢对咱即个人体，吼、哦。当中有帮助，吼、哦，通血多，坐入去，和你袂交流，吼、哦，坐入去呢，你头壳袂晕，袂晕，吼、哦，甚至吼、哦、骨头加正用，吼、哦，坐入去吼、哦，人精神规样足好个安尼，吼、哦，所以真侪朋友吼、哦、爱爬山，吼、哦、爱运动，有当时啊，因为咱的身体袂堪力，拢频繁去运动，规工吼，都拢伫个厝里哀哀叫安尼啦。哎呦，我身体来遮歹，哎呦，我身体来遮无健康，哎呦，有影食老啊，无遐多啊呢，哦，有真侪朋友爱叫安尼啦，啊，其实唔免爱，你若拄有迄个福气，病者特别满咯，身体特别用咯，你会去听到庄家门的节目，啊，听我伫咧讲故事，嘿，我伫咧介绍弘扬三皈百宝丸都有合我用呢，无我嘛甲买一罐来食看卖哩安尼，哦，朋友。你若食一罐经济，你就会想讲后摆要阁甲我叫第二摆安尼，吼、哦。那甲我叫第二摆吼、哦，你就一摆三罐，见效较俗，吼、哦。咱一盒一罐就对啦，有四百粒装是卖1800块啦，吼、哦。你若一摆甲我买三盒吼，见效继续俗个，所以听种朋友，啥物钱吼、哦、都伫咧开啊，吼、哦。顾身体钱咱唔通开，尤其是。咱唔通无开啦，吼、哦，唔通无开，尤其是吼、哦，咱家己本身呢，过安尼钱多，一个唔敢开，安尼吼钱多无路用，所以讲吼、哦，顾身体钱你就爱开，吼、哦，弘扬三皈百宝丸足好用的就对，那无好用我未介绍遮久啊，安尼吼，听众朋友，留下镜头要爱，要来照顾自己的身体，要来保养咱的身体。一记弘扬三皈百宝丸，一罐1800，400粒装哈。咱药房无伫咧卖哈，不要药房谈这个利润，不要药房谈这个利润呐。咱来说服大家哈、哦，有需要朋友则卡电话来咨询，咱服务电话22886610，22886610。弘扬三皈百宝丸，咱有专人甲你服务，22886610，外观区头前几家抗力。

时间已经过足紧的哦，讲无差两句话，讲无两三段故事哦，时间到啊啦，因个坑前坑后的故事，将军马声吼，直接要甲朋友大家讲一句再见，sayonara咯，那么请感谢朋友。

今仔日再次收听曾建文讲因果抗生抗后的故事吼。咱节目当中啊，伫咧介绍的产品吼，你若有需要要咨询的，虽然咱节目刷了，不过咱电话吼，咱有伫咧为大家服务。即摆还阁早早无用咱敲电话，你敲话卡拢无要紧啊哩吼。早起卡、啊夜补卡、阴暗卡，拢总有人伫咧接电话就对吼。服务电话大家知影吼，22886610，22886610，对啦，这个就是曾建文的专属的电话就对，吼、哦。啊，你电话若卡来吼，阮甲你留地址、留名，吼、哦，真紧啊，直播会当甲你服务甲领导就对，吼、哦。22886610，咱这个节目啊，弘扬三桂八宝丸，加加这个六根草。两项给咱安排的曾建文负责广告主持，多谢您大家收听，希望在下一摆同齐时。